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9: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8: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9: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8: ，Enjoy life every day，
9: 享受生活每一天。
1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1: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0: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今天呢依旧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而且夜间雨量中等，各位出行带好雨具。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根据国家医保局消息啊，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影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为健全中药影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影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制工作，而且秉承着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以及通用性的基本原则，形成中药影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影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随着各地陆续发布去年的常住人口的数据啊，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10强城市出炉了。那么前10强呢，分别是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和青岛。麦克斯研究也结合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发现啊，人口增长领先的城市当中呢，不少也是本科毕业生收入领先城市。深圳、广州以及杭州、东莞、佛山5座城市同时跻身常住人口增量前10和本科毕业生月收入前10，也实现人口增长与薪酬水平双上榜，在人口集聚和人才吸引方面都是位居全国前列。 再来关注到昨天啊，九元航空发布通知，自2026年7月5号，也就是出票日期起，成人旅客啊，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燃油附加费降低将会有利于降低暑期的出游成本。前天啊，扬州市低空飞行服务中心正式的面向全市低空运营人推出了一飞四报服务。该服务通过一次飞行四次关键节点报送的闭环管理机制，也实现低空飞行起飞即跟踪，落地即闭环，全力保障飞行安全，有序高效运行。作为全国首个省市联动低空飞行服务中心，扬州市低空飞行服务中心自2025年6月开放服务以来，已经实现了低空有人与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一体化管理。这次推出的一飞四报服务是中心对辖区低空飞行实施动态监管的核心工作机制，要求各运营人按照规定渠道及时报送次日计划、当天申请以及起飞动态和结束动态四个节点信息，便于值班人员快速研判异常，协同处置。暑运期间啊，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是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以及同车接续，等等这样的一个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此外呢，也提醒大家务必要通过铁路12306的官方渠道购票，千万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的一个所谓的加速包的抢票服务啊，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者是影响行程。此外呢，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以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啊，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了。那外国网友也纷纷体验地道中式生活，练习八段锦啊，还有这个穿棉拖鞋呀，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那么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众多的养生潮流当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样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印象深刻。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也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根据海关总署透露啊，中式生活热潮有效也是拉动了相关品类的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随着世界杯赛事的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观赛的相关的设备订单也在持续的增加。眼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的消费者专程前来淘货啊。记者采访发现，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既可以呈现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呢，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R 眼镜，不仅能够加配近视度数，而且还能够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成为看球搭子。好，此刻是早间的8:12，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在出行的路上依然要提醒大家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3: 点火！点火！点火！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3: 去保护丞相，
1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6: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7: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8: 我是王林生。
19: 我是吴一彤。
17: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8: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9: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2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1: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22: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1: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22: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2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23: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任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1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日元兑换一美元，再次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也是在最近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呢将会在必要的时候随时采取适当的措施。同时，有分析也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再来关注到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就遭淘汰之后呢，韩国国内就质疑洪明浦被任命为国家队的主教练的声音再起。首尔警方1号就这一任命过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调查。当地时间7月1号，爱尔兰正式接受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显示啊，在未来6个月的任期当中，将会围绕着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推进欧盟的政策议程，重点推动提升欧盟的竞争力，加强安全与韧性，推进下一份多年期财政框架谈判，并且要继续的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6月30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10%美国成年人本人或者是家人遭到了诈骗。根据估算呢，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根据报告指出，美国诈骗行为的泛滥，可能正在导致消费者信心的普遍下降。那么相关的数据也表明，诈骗受害者往往变得更加的谨慎，对网购或者是与陌生商家打交道的意愿降低。好，早间的8点20分，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早间出行路上你会觉得阳光灿烂，但告诉大家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31度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好，下面的时间张馨妍的这首歌《耳听爱情》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3: 我是普金瑞。
4: 我是朱一诺。
5: 我是焕然。
2: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3: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4: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5: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8: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7: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8: 知道了，爸爸。
7: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听着。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
4: 信
0: 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8: 想起我们了吗？
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1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88.8 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那么早间依旧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下面一起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1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3: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看到在中山东路孟西路这里都会是高峰的趋势，车辆比较密集，通行节奏缓慢。解放路段上在镇东路口和大西路口车辆都会比较多。看到长江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开始逐渐增加，到达解放路口车辆会有短暂的积压情况。最后来关注到南区大道路段，交通流量此时也是比较大的，车辆行驶缓慢，几个路口信号灯前排队车辆都会比较多，大家记得小心驾驶，多观察路面的情况。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白天基本不会下雨，适合户外活动，紫外线偏弱，不用刻意强防晒。等到晚上天色转阴，深夜有概率飘小雨。在这里呢，静静想提醒大家，白天闷热潮湿，尽量的穿一些轻薄透气的衣物，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早晚温差不算太大，但是夜里会降温，夜晚出门可以带一件薄外套。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明天会迎来明显的降雨，气温也会随着下降，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4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1: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在镇江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会议上，一批来自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他们之中啊，有扎根三农沃土的带头人，有投身科技创新的民营企业家，有服务群众的一线基层干部。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全市各条战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锐意进取、奋发作为的精神风貌。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王焕发回的报道。
5: 镇江根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王晨斌获评镇江市优秀共产党员。2019年，王晨斌从部队退役返乡，毅然投身农业农村一线，牵头成立镇江根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为了吃透技术，王晨斌白天在田间地头进行实操，夜里上网课钻研专业知识，用3年时间从一名门外汉变成了懂技术、会操作的行家里手。目前，根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拥有相关机械112台，在全市共种植大豆近20000亩，平均亩产达到500斤，实现了机械保有量、种植面积、亩产3个全市第一。
8: 我们成立了以合作社为党员骨干的农机服务应急作业队，只要遇到恶劣天气、突发农情，我们的队伍都会第一时间出动。几年来，帮助乡亲们抢收近50000亩。平日里，我们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为纽带，和5个村结成合作联盟，开展农机服务和人才培训200余人次，为全岛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5: 葛伟伟是江苏珠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今年他也被评为镇江市优秀共产党员。作为一名深耕制造业科创领域的党员，他始终认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对于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企业面临多项核心工艺、精密装备长期受制于国外企业等问题时，他坚定选择深耕技术赛道，立足产业实际需求，开展科研攻关。
16: 从图纸设计、样品试制到性能测试、优化升级，一步一个脚印突破技术瓶颈，攻克核心难关，累计获得48项实用新型及发明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尤其是将镜片的焦点位置精度从0.5毫米提高至0.1毫米，把光粉同心度控制在0.1毫米以内，彻底解决了国内外产品长期加工精度衰减、涂层均匀性差的痛点。
5: 在扬中市三毛街道友好村，在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郭茂祥的带领下，村集体年收入从2013年的30多万元增长到如今的400万元。友好村先后获得江苏省美丽宜居乡村、江苏省创业示范基地等荣誉。在此次表彰中，他获评镇江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17: 2014年，我和村党委积极争取调整土地规划，盘活宽心为闲置土地。2015年，打造了扬中市首家春节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出行号时代列车等多个标志性打卡点。2025年，我们又抢抓研学，团建新赛道，新建房车露营基地、星空小屋等，近100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11: 继续关注到，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习近平向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句容戴庄村党务党群服务中心组织村民以及党员、村干部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18: 上午10点，大会正式开始。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赵亚夫上台时，观看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19: 赵亚夫脱贫攻坚，汇成新的财富。
18: 戴庄村村民彭玉红表示，看到赵老获奖，自己非常激动。
20: 我们共

0: 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能亲眼看到他获得区域勋章，我打心眼里感到自豪。
1: 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冉广明告诉记者，自己跟着赵亚夫工作20多年，赵亚夫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践行着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0: 做得更好。
1: 句容市天王镇亚夫农耕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吕雨欣。
2: 我选择做一名新农人，留在天王袋庄这边做有机菜籽油这个产业，就是源于赵亚夫主任在袋庄村培育了几十年的有机油菜，所以才有这份信心把那个袋庄的有机农业给持续下去。
1: 袋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伟超告诉记者，在赵亚夫的带领下，袋庄村大力发展生物多样性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短短20年间，我们袋庄村从一个最贫穷落后的一个村子，变成了我们镇江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样板村，变成了我们镇江市乡村振兴的一个模范村。

0: 乡村振兴。
1: 昨天上午，党旗红，医保蓝，智慧服务在身边，党员先锋社区活动在孟西广场举行。活动中，镇江医保智能客服系统医小保全新亮相了，以高精准、零等待、全时段的智能答疑服务，让医保政策咨询更便捷，民生服务更暖心。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2: 相较于传统咨询方式，医小保的智能客服功能更全面，操作更亲民。市民只需微信搜索并关注镇江医保公众号，点击对话框下方的办事大厅智能客服，即可通过文字或语音形式随时提问，实时获取权威解答。如需办理相关业务，只要点击页面链接就可直通相关办理渠道。市医保局党组成员、医保中心主任陈凯：
3: 镇江医小保智能客服啊，这个平台支持口语化提问、语音交互、语音播报等多元使用方式，无需复杂的操作，我们老年人群体啊也能轻松上手，真正实现无障碍便捷咨询。
2: 记者了解到，医小保深度打通全市智慧医保服务平台端口，创新增设免密授权服务卡片，实现政策咨询业务办理一体化，群众在线答疑的同时可一键直达业务办理通道，做到边问边办，一问即办。市民郑女士现场体验医保智能客服系统后连连称赞：
4: 以前我那个有什么疑惑呢，我就要打电话，那实在急得没办法呢，我就跑到医保中心，就运河路那儿，那个地方的人很多，还要排队，费时费力。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大数据了，我只要把手机拿起来，我有什么疑问一点，他马上就回答了。哎呦，我真感到啊，幸福。
2: 陈凯表示，为保障服务精准权威，市医保部门建立了知识库常态化动态更新机制，紧跟医保政策更新、业务规范调整，实时迭代问答内容，确保答疑精准规范，贴合群众需求。
3: 下一阶段，医保部门将不断地拓展医保智能客服的应用场景，优化智能交互体验，丰富线上办理功能，持续完善智慧医保服务体系，推动数字化医保覆盖更广泛的人群，为群众带来更智能、更便捷、更高效的医保服务体验。
1: 最近，位于镇江经开区的博诺斯汽车电子及储能控制产品项目全速推进建设，冲刺今年十月竣工投产目标，以项目实效为区域新能源产业发展添势赋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5: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有序作业。江苏博诺斯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现场项目负责人幻中正：
6: 我们现在是一号和二号主体建筑，研发办公楼和定制厂房在做最后的打混凝土。接下来呢，预计工程会在七月份整体完成封顶，在十月份完成工程验收。
5: 去年年初，博诺斯汽车电子及储能控制产品项目落户镇江经开区，由苏州博沃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建设。幻中正介绍，苏州博沃深耕能源安全控制和能量转换逆变领域的应用技术，核心产品为微型直流转换器，是大众、理想、吉利、蔚来等汽车企业的重点供应商。此次在镇江经开区布局新项目，计划打造一个年交付核心零部件超过300万套的产能中心。
6: 我们的主要产品呢，已被广泛地运用在了这个新能源汽车以及正在探索的这个机器人和无人机这个产品上面，加多安全保障。我们也是切身实意地感受到了地方政府招商的政策的支持，以及整个报审报规的服务的给予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 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8: 闺女，开饭了。
9: 哎，来啦。
1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8: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8: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8: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1: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7: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1: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7: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3: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4: 我是朱明君。
15: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6: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
17: 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最近在丹徒区茅以升实验学校的操场上，一幅由800面小红旗和400多名学生共同构成的中国活版图震撼呈现。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在现场的版图知识大讲堂上，来自江苏航天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用动画视频和互动问答的方式带领同学们认识中国地理位置。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与智能产业学院教师林祥安：
2: 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每一寸土地，促进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互动环节“祖国在我心”拼图竞赛中，各组限时完成中国地图拼接。镇江市丹徒区茅以升实验学校学生邢宇轩：
3: 了解祖国、热爱祖国是我们的义务。
1: 镇江市丹徒区茅以升实验学校老师文月：
4: 学生亲身参与版图列队，这样的体验弥足珍贵。今后我们会继续在班会课、道德与法治课、社会实践活动中渗透版图认知教育。
1: 记者了解到，自然资源部已经连续多年在全国推进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进学校、进社区、进媒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党建办副主任刘玲玲：
5: 我们用鲜活史实、精准地理科普，把国土安全教育搬进课堂，通过宣讲点燃青少年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认清每一寸神圣国土，在童心深处厚植领土意识与爱党爱国的赤诚初心。
1: 最近，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江苏省先进工作者张九照应邀走进了紫金保险公司，开展在畅行镇江中彰显榜样力量主题思政宣讲活动。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6: 宣讲中，张九照结合自身军旅与从警成长经历，讲述自己从军旅生涯到警营岗位，始终坚守初心、逐梦前行的奋斗历程。台下企业职工认真聆听，深受触动。大家在鲜活真实的英模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紫金保险公司职工张善达：
7: 在平时的工作中嘛，对自己的工作的那个积极性啊，包括对待普通的群众啊，一些工作上面比较正向的影响，就比较有积极向上的影响。
6: 据介绍，下一步京口交警将常态化开展在畅行镇江中彰显榜样力量主题思政宣讲活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京口大队副大队长张九照：
8: 我们希望呢，通过更多的劳模思政课来走进我们的企业、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等等，来让劳模精神在基层岗位闪闪发光，让劳模精神在我们的基层岗位上工作者能够心怀人民，不忘初心。
1: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啊！这首歌来自于李瑞恩的《阳光路上》送给大家，我们在明天早间8点钟节目中不见不散，拜拜喽。

0: 别看手机，跟我一起跑步去。
1: 啊！
0: 快点儿！哎，你看啊，这些叔叔阿姨们走路的、跳舞的都在锻炼呢。
2: 可我跑不动啊！
0: 哎呀，你这是缺乏运动，要迈开腿，管住嘴，经常动动就好啦。
3: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夜里雨量中等，24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现在的路况。大市口第一楼街的路口还是比较热闹的，行人和电动车辆慢慢开始增加，经过这一路段时大家打起精神来。目前的中山新路一线车辆也在陆续增加，看到在电力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6到7辆左右。庄泉路上比较畅通了，南区大道上目前的车辆有序通行，现在的九华山路、五洲山路车辆不是太多，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城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位于河北省武安市境内的500千瓦超高压邯郸北输变电工程竣工投运。该工程由一座500千伏的超高压变电工站和配套的线路组成，是河北南部电网发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和华北电网东西电力互济的核心枢纽工程。投运后将依托连通晋鲁两地的跨区域东西电力互济通道，为济南地区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靠的能源保障。再来关注，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了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天开始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再来关注，最近九部门出台政策，推出了多项举措扶持房车露营产业。房车自驾出游已经成为了流行的出行方式，覆盖研发、制造、销售、改装、露营配套的完整产业链快速成型。新政落地之后，成都的多家房车门店客流显著增长，当地门店2025年房车销售额突破4200万元。伴随着消费的热潮，车主个性化的改装需求激增，但行业的法规限制突出，加装太阳能板合规可控，而车尾的摩托架、拖挂的牵引装置受6米车身的总长、材质以及牵引材质的约束，挂脱房车总重量上限4.5吨，牵引车自重挤压了旅居空间，小马拉大车的问题普遍，从业者呼吁尽快细化房车改装的相关法规。房车的购置成本高，使用频次低，房车的租赁顺势兴起，天津游客偏爱异地转场特价房车，7天租赁仅399元，既减少了商家的空时损耗，也降低了出行成本。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喂，谁呀？
8: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9: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0: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1: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2: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3: 阿姨，
7: 大爷，
12: 阿姨，大爷，
7: 您信我 的
12: 没错。
1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5: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6: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5: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6: 知道了，爸爸。
1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7: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你让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浙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浙江律师事务所金雷金律师。欢迎金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欢迎金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也要想来在线咨询到金律师，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导播告诉我们听线上的有一位听众谢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看他遇到了什么样消费方面的问题要向节目组反映。谢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3: 哎，谢先生，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和我们描述一下。
5: 就是去年11月份，我和华庭大宅装修公司签了一份合同，就是
3: 谢先生，您现在是在开车吗？
5: 我在坐车。
3: 您坐的坐在车上是吧？因为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好像不是特别的清晰。您说。去年11月份。
5: 我和那个华庭装修公司签了一份合同，在10月10号把房子交给他们，然后装修10天。在签合同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因为我的文化有限，什么东西你要跟我说明。然后他报价是56平方，17000吗？17000。然后就是说这个特别是橱柜，他的报价是980一个平方，我说全屋定制不过700多，我说我就不管你价了，因为我不懂，很有可能在这个方面呢要稍微修修改改，然后你就不要跟我这个加价那个加价了，就是这个价就这个价了，就是。然后他说我们这个里面就是全程都是有管家服务，然后就是所有的材料都是公司的材料，然后合同签完之后，在11月10号左右，他带了一个管家，管家过来就是做一个什么仪式嘛，然后就跟我讲全程是一个管家，他为你服务。然后这个管家过了几天打电话给我说的，你这个装修款要付20%，然后我说你算一下多少钱，我然后交到给公司，他说你可以给我转交，你要是这两天没有时间到公司的话，然后会延长我的这个工期，然后我就转给他了。在这个当中，然后他开工之后就是一直这样操作，到最后工程他拖了20天不算，把所有的装修材料全部换成那个比较劣质的材料，然后我还有这个下水漏水的问题，然后我去找他，一开始态度是很好，因为我钱全部转给他了嘛，然后再找他他就不睬我了，叫我自己找这个什么通下水道的拆通一下，然后我就找他们公司，他们公司说了他钱没有交到公司，他在你们公司上班是你们把这个管家叫易文正，他 带到我家里跟我说他是你的管家，什么事找他。现在他们公司不承认了，说钱没交给公司，又没有人告诉我钱一定要交给公司，对吧？现在他不承认，我现在家里一塌糊涂。
3: 谢先生，想问一下，您所有的款项都是转给这位姓叶的工程管家吗？
5: 对，叶文正转给他了。
3: 您当时是没有一笔款项是直接支付给华庭大宅装修公司的是吗？
5: 有，就是定金5700。
3: 定金5700元是直接交给华庭大宅装修公司的，是进的公司账户是吗？其他的款
5: 叶文正他跟我说，你把钱转给我，都最好的公司领材料帮你装修。公司说了他没有把钱交给公司，他等于说是自己在外面买的材料，买了不好的材料。
3: 想问一下，您现在一共是转给这位姓叶的管家多少钱？
5: 5700，减一个5700，再减一个8850。
3: 大概有5万块钱左右是直接转给了这个工程管家的。但是现在公司的意思是说，您这些钱，公司没有收到。这个姓叶的管家是他私自去帮你购买了劣质的材料，为你家进行装修的。
5: 公司这样跟我说的。
3: 但是你没有去问公司，他们对于您整个装修的流程是没有监管的吗？
5: 他没有监管啊。他一开始订合同的跟我讲，每一个流程都有监管，一个项目搞结束了，我们要验收合格以后再做下一个项目。我对他们是很放心的，因为我工作比较忙，你想我没有时间盯在这边。他说你放心，就是我们的管家是很到位的，然后每一个结束以后要验收合格才可以到下一个进行下一步，然后不好的东西他拿了一个小锤可以砸掉重来。
3: 那您有没有问他，你有没有对于我家的装修进度每一步进行验收呢？
5: 他没有啊，我问他了，他说他钱没有交给我们公司，我们怎么验收呢？
3: 那么他公司，您的这个家里工程开工之后，这个公司完全是对于这个工程管家其实是一个失管的一个状态是吗？
5: 一开始对他有一个群嘛，他装修多少号然后干什么他是有的，然后以后他就跟我比较烦，因为他说他
3: 这么忙。谢先生，您的这个电话通讯不是很顺畅，您刚刚说什么？之前是有一个群，这个群里是有您还有这个装修管家以及公司的人是吗？
5: 对，
3: 然后
5: 他发了几次，然后他这个叶文正跟我讲不发了，等比较烦，他工作又忙，然后有的时候会忘掉。我说我这个无所谓，因为你只要保证我工资，对吧？工资按时完成就行。还有一个，我当时跟签合同的时候，我跟那个设计师也讲了一下，就是一个工资一定要按时完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客厅和房间的这个地板是有要求的，就是石墨多层。一定要这个石墨多层地板，然后我也选了地板，你知道吧？
3: 现在您家的问题存在哪些？
5: 一个地板它是，我是建的石墨，它那是复合地板，而且丢了好多次，上面很脏弄的，里面全是泡沫，高低不平。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跟我说订合同的时候是说，粉完墙以后要刷那个连接材料啊，就是黄颜色的那个。然后他说，这个没有刷，腻子挂三面，他挂了两面，油漆刷三面，刷了一遍。还有就是这个坐便器，这个洗脸池，这个花洒。包括洗碗的那个就池子，它是全是用的，就是外面的杂牌，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因为我跟他们这个合同是全部用他们公司的产品，全是在外面用的杂牌，而且下水道不通。现在就是他们做这个地坪的时候吧，下水就厨房的下水管道呢堵起来了，然后就是弄了一下通了，现在管道很细， 我然后还不是叫我去找那个这个疏通下水道的嘛，我去找人家说我不敢用大功率的帮你通，因为它里面是水泥啊，不敢用大功率的通，然后因为下面是铸铁管道，他把进大了以后把管道分离、
3: 谢先生，我知道。好，现在我帮您总结一下，您现在家里存在的问题，一个是地板材质不符，还有一个墙面工艺问题，以及卫浴品牌和宣传不符，还有一个下水现在存在的问题，就这个四个问题，对吗？您这个四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5: 还有灯，应该我们家是应该一组是五个灯还是四个灯？它是有一组一组的，它这个灯是用了两个不同的那个品牌，就是灯凑起来的这个
3: 灯的品牌也有问题是吗？
5: 哎，对，
3: 就这个五个问题，你有没有和装修公司现在去沟通过，让他们解决？
5: 沟通过了。
3: 他们怎么回复？
5: 他说钱没有交给公司，就是他现在就是我有不到位的地方他帮我弄，就是他现在就是整个不睬我了。
3: 就是他现在对于您这个五个问题表示说他不负责解决是吗？
5: 给的钱
3: 谢先生
5: 有他负责的找他、
3: 谢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五个问题已经向装修公司反映了，但是他们说因为钱没有进公司的账，所以他们不负责帮您解决是吗？
5: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卫生间这个地漏就是洗澡以后啊，那个水往门外流，不往地漏里面流。就是这个地坪做的不好。
3: 好的，这样啊，我看到您给我们了一个是华庭大宅装修公司一个工程总监，一位姓江的负责人。这个姓江的负责人是这个公司的总负责吗？还是和您对接的人？
5: 我不知道，他在这个群里面，然后我找到他们那个这个设计师给我签合同的那个人，他说先找他，他对接我，他然后他叫我去报警。
3: 好，我请导播现在来拨打一下这位姓江的工程总监的电话，我们看是不是能把他电话接进直播室，我们来问一下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谢先生，您说他是怎么回复您的？
5: 他一开始我去找他，他叫我报警，然后他说有小问题，他帮我搞一下。这个质量问题不在那疏通交代。
3: 小问题是指什么？他说的小问题帮您做是什么？
5: 当时是什么呢？他那个橱柜的门又没有烟装，也没有烟装。这个阳台有一个这个玻璃门没有装，还有那个阳台一个门帘没有装。他帮我把这些小问题解决掉，就是我合同里面有的，实际这个图里面有的，他帮我补齐了，就是质量问题他不管。
3: 就是您刚刚反映的这个六个比较严重的质量问题，他现在是不帮您去处理是吗？
5: 对。
3: 您最后一次和这位姓江的工程总监联系是什么时候？
5: 4月份吧，我记得。
3: 谢先生，我们来接听这位姓江的负责人电话。喂，您好。
6: 你好，
3: 哎，你好，请问是华庭大宅装修公司的江总监吗？
6: 是的。
3: 哎，你好，我这里是镇江交通广播315维权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晨，我们现在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然后今天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谢先生，他向我们反映他是江滨新村12栋的一位业主，然后呢是在去年的11月10号找到你们华庭大宅装修公司签订了旧房改造的这样的一个委托的服务。这个事情您知道吗？
6: 我知道。
3: 现在谢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家应该是70天的工期，现在呢，工期一个呢是延后了20多天，然后呢，现在家里还有出现像地板材质和宣传不符、墙面工艺的问题、卫浴品牌与宣传不符、下水不通。灯的品牌也存在问题，还有卫生间地漏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您知道吗？
6: 我到公司来过。
3: 喂，你好，您说什么？我们没听清楚。
6: 他到公司来过。
3: 他到公司来过。这个情况您是清楚的，对吗？
6: 对。
3: 那现在谢先生家的这个工程存在的问题，你们这边是准备怎么解决呢？
6: 我让他报警呢。
3: 您让他报警？
6: 对，派出所又备案的。
3: 他是
6: 把他家的工程款给了别人。
3: 这个别人您是指谁？
6: 应该是当初负责他家的那个施工的那个人吧。
3: 谢先生说是一位工程管家姓叶，然后这位工程管家是在和你们大庭华庭大宅装修公司签订了合同之后，由你们公司指派给帮助他们家来做这个装修的一个，应该算是你们叫工程管家对吧？
6: 对。
3: 嗯，这个是事实，是你们公司派的人，这个姓叶的，而不是您说的其他人。
6: 这个事情好像他已经报警了，派出所那边已经备过案了。
3: 嗯，
6: 然后他这个管家走的时候也卷了公司很多的钱。
3: 嗯，但是这个姓叶的工程管家是你们公司委托来去为这个谢先生家负责这个旧屋改造的，这个他所有收款行为在谢先生这个装修合同里面其实是算作一个职务行为对吧？因为谢先生是因为他和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装修的委托合同关系，然后才认这个叶管家说啊，每一期是需要按期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装修款的。
6: 首先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业主呢，他对这个款项交给谁他自己很明确，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那个施工进行当中，包括我们就是一些聊天信息的报备，都是要求业主把这个款项付到公司来的。他为什么把这个钱一次两次的付给那个他这个钱是分了很多笔，不是一笔付掉的，分了很多笔付给这个叫管家，
3: 嗯，
6: 对吧？
3: 嗯，
6: 付给尤文正，分了很多笔付给他的。
3: 那我想，我想问一下，
6: 也没有任何的收据，
3: 嗯，
6: 任何的凭证都没有。
3: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公司对于你们指派的这个工程管家在业主家进行装修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们对他有监管吗？或者是因为谢先生说你们当时和他签合同之前的宣传是每一步你们会进行验收，你们验收了吗？
6: 他们家里面是这个管家在公司报的是停工。
3: 管家向你们公司报备的是停工，这个停工什么时候向你们报备的？
6: 开工没多久吧。
3: 那你们对于这个管家向
6: 是这样的一个，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3: 嗯、
6: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嗯、
6: 比方说，公司他的那个进度款是分批次交的，
3: 嗯，
6: 他交了多少款，然后公司给他施工进行到哪一步，
3: 嗯，
6: 这个是一定的，公司也是严格的按照这个程序来走的，
3: 嗯。
6: 比方说他付了30%，那我们给他做那个拆除做水电，水电完工之后没有问题了，他补交40%，然后我们给他做木工、瓦工、油漆工，对吧？40%收到之后了，如果说这些工序就是按照我们流程做完没有问题了，然后业主验收没有问题了，他再补交25%，我们给他安装成品。就是说他们家里面从始至终，管家因为他这个款项没有交到就是公司来。公司这边的材料部也不会给他下单子的，就是他所有的材料都是从外面那个管家自购的。
3: 想问一下，你们公司除了收到谢先生5700元定金之外，你们是一分钱都没有再收到过谢先生的装修款吗？
6: 没有。
3: 你们从那么就是从一开始开工这个5700元这个定金是包含了哪些内容？想问一下。
6: 5700元就是合同定金，
3: 合同定金
6: 就是签合同的合同定金，
3: 嗯，
6: 对，10%嘛。
3: 那么这个10%的这笔费用是不用做所任何装修的流程里面的吗？那你们是怎么指派的这个管家去进行装修？那如果您说这个只是定金，不具有任何的这个实际的意义的话？所以我现在的疑问是，这个5700元是包含了谢先生家装修进度的哪一部分？
6: 它就是一个合同定金啊。
3: 就合同定金，那么就是按您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定金之后没有任何费用进到公司账，其实他家是连这个我们最简单的，比如说敲墙都不应该进行的，是吗？
6: 原则上讲是这样的。
3: 嗯，那实际上你们是怎么操作的呢？

0: 你们对于
1: 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就是他们家里面这个开工之后，然后就没有任何的费用再补交到公司，然后管家也没有在比方说任何的工种或者是材料上面来就是说在公司报过任何的账，下过任何的单子。
0: 嗯，你们公司不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有异常的吗？你们只是听信这位管家就说是单方面报停工，你们也不去联系客户吗？不去核实和证实一下这个情况吗？
1: 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是公司管理上肯定是有疏漏的，是有责任的。包括谢先生上次到公司来的时候，我也这样很明确的跟他讲了，我说公司有责任，但是这个就是你家里面，比方说他那个人走了之后，就是那个一文正收了钱走了之后，还有一些没有了尾的事情，我说没有问题，这些事情我可以全部帮你解决掉，哪里不好的需要那个修补的这些东西，这些问题我可以帮你全部解决掉。现在就是谢先生要求什么呢？然后那个全部就是说跟这个东西，就他家里面用的那个材料跟公司的展厅里面是不匹配的，要求全部换掉。我这个我可能做不到，对吧？所以当初呢，我建议他，我说你这个最好了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钱付给他了，他帮你干活了，派出所来了。当时我让他报警的，我说你最好是报个警，在派出所那里做个备案。然后那个我这边的那个应该是丁某所吧，丁某所出警了，出警了之后呢，然后派出所来讲的，他说他不是收了你的钱，就是不是收了你的钱，没有给你做，他给你做了，只是没有按照就是说那个合同里面的这些东西来帮你做，因为他没有在钱没有到公司来，公司材料部这边下不了单子，是吧？
0: 好，
1: 这个你也不能说人家是诈骗，因为人家收了钱了，确实帮你干活了。
0: 嗯，
1: 至于用的是什么材料，就打个比方讲，他家里面木地板，对吧？你木地板装好之后呢，你看一下说有问题，你及时的提出来，这个问题呢，可能也不会到后期，这么麻烦或者是这么严重。
0: 嗯。江经理，是这样啊，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呢还有一位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的公益律师团成员金雷金律师，我们来听听看金律师对于这个谢先生遇到的一个问题，他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去和您沟通的。嗯，金律师，
2: 您好，就是我想在，因为刚刚我们主持人也问了您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进行过程当中一些很多的细节的问题，那么我比较关心的现在就是说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对于下面开工的每个项目，我们公司都是有监管的。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监管的话，就结合到我们谢先生反映的这一户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监管，那我们公司的监管就是说，你是需要定期派人到现场去看一下呢，还是说仅仅是在那个工作群里面你就听那个项目负责人，就是那个叶管家吧，你听他，就是说他自己去汇报，还是他自己自说自话，对吧？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公司的这种监管制度的话应该是除了正常的项目负责人正常的这种工作报备以外，那么我们公司的话也应该要到正常的到现场去看。如果说我们公司的相关的监管人员能够及时的去到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工程应该会早就会发现问题了，那么可以早就可以让这个叶管家要让他这个项目明确告诉他要停工，同时要通知到一组为什么这个项目我现在公司要给你进行停工处理，然后我们及时的是重新委派项目负责人啊，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案，对吧？这是我觉得这是这个里面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刚我也听到您刚刚讲了提到了一个细节问题啊，您说这个叶管家的话，据你们已经发现他就是把公司的大量的款项给卷跑掉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叶管家之前就已经有过类似的这种可能侵害到客户的权利，侵害到公司的权利的这种行为了。那么我们公司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叶管家给更换掉呢？为什么还要让这个叶管家继续为我们公司去负责下面新发生的业务呢？那么当然刚刚这位公司负责人他也提到了这个在公司的内部管理上面

0: 我觉得是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嗯，
2: 是这样的啊，
0: 嗯，
2: 就是他这个问题呢，不是说公司发现了没有处理，
0: 嗯，
2: 是发现的时候已经做了及时处理，
0: 嗯，
2: 是吧？并不是说公司发现他有这方面的行为之后，
0: 嗯，
2: 没有制止，或者是没有将他开除，或者是怎么样，
0: 嗯
1: 嗯，
2: 就是发现了之后立马就把他停掉了。
1: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
2: 应该是谢总过来找我，应该找我的大概是前两周吧，具体什么时间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1: 是在谢先生家工程全部完工之后吗？
2: 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全部完工，他只是把所有的东西，就是所有的成品安装差不多了，然后就是说，后期还有一些收尾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公司发现嘛，他在其他地方有一些那个不太守规矩的一些做法。还不知道他家里面这个事，
1: 嗯，
2: 有一些不太守规矩的那个做法，然后公司嘛，就是及时的把他工地全部停止收回了，
1: 嗯，这样、啊、
2: 收回了之后，然后那个谢先生，
1: 嗯，
2: 后来找到我说家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完善掉，然后我们这边，在财务那边嘛一查，就是说我们这边只收到一个装修定金，只收到一个装修定金，但是呢，我们管理上面我们是有责任的，对吧？当初谢先生来，我们也没有推脱任何东西。我说没事，我说他走了，跟你们业主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说该收尾的我们帮你收尾。然后呢，我说我建议你这个事情你自己报个警，因为钱你是付给别人的，对吧？钱你是私下付给他的。我说我建议你报个警，对吧？在派出所备个案。后期的话，你需要公司这边怎么配合？比如说提供他的个人的身份信息，任何东西只要公司能做到的，我说我们都可以去做。尽量的把你的损失降到最小。
1: 嗯，
2: 出了这个事，出了这个事之后，我也安排人，就是工人，对吧？到他家里面去，把该收尾的一些东西，就是全部给他收掉。
1: 嗯，经理师，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谢先生，因为他提出的这个几个问题嘛，这个比如说。地板啊，墙面啊，卫浴品牌等等，这个六个问题啊，这个根据江总监的意思，是因为公司没有收到钱，所以这部分的情况他是解决不了的。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解释，您认为是在法律上面是站得住脚的吗？
0: 嗯，这样，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内容，刚刚我们都是就这个问题的事实层面，我们进行了一个探讨，一个了解。下面呢，我想就是说，从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从法律层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刚刚这个投诉人谢先生他也说了，当初这个合同签订以后，你的装潢公司你是指派了这么个人，并且你还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叫工作群。对吧？工作群里面的话，你公司的负责人也在里面，业管家也在里面，包括我们业主也在里面。那么建立了这个工作群之后，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觉得他在知道这个业管家是我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后，那么虽然说从公司的层面来讲，你这个业管家你是无权代表公司来收款项的，但是对于业主来说，你业管家的身份和你的这个行为包括权限，你已经足以让谢先生相信你这个人你是可以代表公司的，你是可以代表公司做出一定的行为的。
1: 嗯，就是他的行为其实是我们所说的职务行为，对吧？
0: 更准确一点的话，就是说在我们民法上面有一个叫表见代理，
1: 嗯，
0: 是有这么一个概念的。那么你业管家所做出来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我觉得是可以被认定为是他就是代表公司做出来的行为。那么如果说在这当中发生了偏差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消费者你钱付掉了，包括工程质量发生问题或者进度发生问题啊，理由就是公司的理由就是说他钱没有交到公司来，那么这个应该是由公司向业管家去追偿。
2: 有白酒
1: 吗？嗯，
0: 但是你的这个公司的装潢义务，你依然得按照合同约定，你得去把它完成。至于说你的损失的话，应该是由公司向业管家去追偿。
1: 嗯，江经理还在线吗？刚刚金律师的一个意见，您这边认可吗？
2: 这边我还要咨询一下，就是这方面的那个问题。 我不能马上给出答案。
1: 好的，没问题，您这边也可以去再咨询一下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像律师啊或者是法律的专家啊，您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就不过多占用节目的时间了，那么我可能在节目之后还会联系到您，也希望谢先生的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一个解决，您看可以吗？
2: 对，也当然可以了。
1: 嗯，好，那我们
2: 一直在积极的配合处理。
1: 好的，那我们就先挂断您的电话，我们节目之后再沟通好吗？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白天基本不会下雨，适合户外活动，紫外线偏弱，不用刻意强防晒。等到晚上天色转阴，深夜有概率飘小雨。在这里呢，静静想提醒大家，白天闷热潮湿，尽量的穿一些轻薄透气的衣物，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早晚温差不算太大，但是夜里会降温，夜晚出门可以带一件薄外套。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明天会迎来明显的降雨，气温也会随着下降，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4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3: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2: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3: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5: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关注消费热点。
6: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7: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半点钟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静蕾静律师。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前呢，我们接到的听众谢先生向我们反映，他是呢在去年11月份委托了一家叫做华庭大宅装修公司来对于家里进行旧房改造啊，当时签订的合同金额是57000元啊，在合同签订的时候呢，是支付了5700元定金给装修公司。之后呢，装修公司是承诺70天工期，并且呢是安排了一位工程管家啊，一位姓叶的工程管家对于谢先生家的装修进行负责。但是后期呢，这个谢先生的多笔款项啊，是直接支付给了这位工程管家叶经理啊，因为叶经理说直接支付给他，他代为转到公司。但是呢，等到工程快结束的时候，就发现家里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地板材质与宣传不符，墙面工艺、卫浴品牌啊、 和宣传不符、下水不通等等的一些问题。然后呢，谢先生联系到装修公司才知道他的这些装修款项并没有进到公司，所以呢，公司还说啊，这个 叶经理现在可能已经联系不上了啊，只能对于他家进行简单的一些售后。所以我们想来请教一下金律师啊，就是谢先生和装修公司签了合同，首付款给了公司，那么后面的进度款是工程的这个管家要求谢先生去通过微信转账，他代为收这个接收的啊。现在公司说那些钱没有进公司账，联系不上这个人了，那公司没收到款就不认，只能做简单售后。从法律上来看，公司能不能以员工私收为由来甩锅呢？
8: 这个实际上还是回到了我们之前那个上半点那个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叶管家，我至少我个人认为叶管家在这个事件当中他是可以他是足以让我们的谢先生能够相信他是可以代表公司的。可能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说你说他，你认为他是职务行为也好，那么用我们专业的话讲，你认为他是表现代理也好，不管怎么样，他都是最终都是归结到公司层面去的。
3: 嗯，所以公司现在简单的说以员工私收为由来甩锅，这个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8: 对的，你肯定你得继续按照合同的约定，你得把这个事情给他了尾掉。
3: 嗯，就是谢先生现在验收的时候发现了种种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工程相当于就是没通过验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装修公司说只能够简单给一些售后，谢先生是否可以要求装修公司为他们家进行这些问题的解决，比如说像重做来赔偿损失，如果公司坚决不同意，谢先生应该怎么做呢？
8: 首先我觉得谢先生的要求还是属于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毕竟跟你有书面的合同在这边，合同上面约定的很清楚，你要给我做什么，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质量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我们装修公司的话，应该要按照合同来履行自己的一个义务，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装修公司他可能出于他的考虑的话，或者他的观点的话，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不在我的这个义务范围之内了，那么对于我们谢先生来说，你下面维权的途径的话，我觉得无非就是两条路了。第一条你就是继续协商吧，这种协商的话包括你们自己协商，包括我们消协啦、市场监管部门啦等等，我们大家共同配合、共同协助，我们大家一起来协商这个事情，这是一条路。第二条路径的话呢，就是到最后可能你只能通过司法维权了。
3: 就是还是要看这个装修公司他们是不是能够负起责任来为谢先生来解决这个问题。
8: 是的、
3: 我们也希望因为节目之后我们还会去帮谢先生来沟通啊，也我觉得今天我们刚刚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也是金律师也给这个华庭大宅装修公司这位姓江的工程总监也梳理了一下他们合同里面的一个法律关系，也希望这个江经理能够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吧，能够认识到确实现在目前遇到的情况，装修公司肯定是要负起责任来的，而不是简单的说哦，我帮你简单收尾就可以去了解的。
8: 我也仔仔细细看了一下他们签的这个合同啊，在现在的话，我也想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想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说什么呢？你把那个可能你的确不懂，对装修这一块、对法律这一块你的确不懂，不懂不要紧。那你至少你签了合同之后，就像我们的谢先生，你把合同签完了之后，你回到家里面了，你不管怎么样，你哪怕抽一点时间，你花个10分钟、15分钟，你把那个合同啊，你有空的时候你把它好好看一下。那么这个合同里面它实际上它是有一条的，它专门有一条提到了，就是说你乙方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你的乙方的你的所有的付

0: 苛求消费者。
1: 是的，
0: 嗯，
1: 就是说本身的，刚刚虽然我知道了，他合同上面有这么一个条款啊，这个条款乍一听好像是对我们消费者的确是不利的。你看，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要把钱交到我公司来，结果你还交给那个个人，对吧？但是的话呢，首先我们也要看到，毕竟这个合同啊，这个合同文本，它肯定是装修公司提供的。你首先一个，你可能涉及到一个，第一，你格式条款的问题；第二，你有没有将这一个条款向我们消费者着重的去强调、去告知，这是第二；第三点，你有没有在整个装修进行过程中，你尽到了一个严格的一个对项目的监管义务。这个监管不仅仅是对工程质量的监管，对工程进度的监管，同时也是对那个负责人的一个监管。那么你公司有没有做到位？
0: 这些都是整个事件里面装修公司它存在的问题。
1: 是的，我觉得主要责任还是在装修公司。
0: 嗯嗯嗯嗯，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装修公司能够负起责任嘛，要意识到确实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说简单的把它推给消费者说啊，你去报
1: 警，哎，
0: 啊，我就不管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问题肯定，我觉得他放错了重点。
1: 嗯，我觉得如果你们要去报警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装修公司你和消费者你们俩共同去报警。
0: 嗯，好，那也谢谢金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正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的金雷金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4: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3: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4: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5: 妈，啥事儿这么急？
6: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5: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6: 啊？又是假的？
5: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6: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5: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6: 哦，我知道了。
2: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8: 想起我们了吗？
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好，以上就是今天315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30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夜里雨量中等，24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G52长开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出口至吴江南之间，以及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本次的推选工作旨在培养造就更多的大国工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据通知，大国工匠推荐人选要突出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顶梁柱和国家战略人才的定位，需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具备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大国工匠的卓越能力。在行业的领域方面，本次推选聚焦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从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择优推荐。企业类别方面，聚焦国家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从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当中遴选，注重推荐数字领域民营企业、青年和女性工匠。再来关注，2026年暑假，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展热线电话，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的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办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再来关注，最近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式启幕，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今年的艺术季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动，将推出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荐等活动，以艺术为纽带，推动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艺术季活动将持续至八月底，公园将变成一个动态的、可深度体验的美学综合体。近200项艺术活动将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盛宴。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5: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6: 我是普金瑞。
17: 我是朱一诺。
18: 我是焕然。
15: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7: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9: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20: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2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2: 7月2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扬中大队方浩辉。方警官你好。
22: 小米你好。
2: 各位今天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目前要提醒各位车友，东吴路、孟西路西侧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目前也在管制期间。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目前管制期间一共有5条通行方案，我们来听一下丹徒大队张静张警官的提醒。
23: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 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官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三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我们官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都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园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这个右转进入我们丹都的高新园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官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丁卯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新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丹阳方向，建议在官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沿着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官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前往新三亚国道，在新三亚国道与宜城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我们的宜城大道，然后进行了快速的通行。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由丹徒城区方向途经潭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2: 好，谢谢张静张警官的提醒啊，大家请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方警官近期在我们阳中大队辖区范围之内，也是有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具体是哪些路口路段呢？
1: 好的，我们目前看到是我们的翠竹南路啊，因为这个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呢，然后我们对翠竹南路，也就是杨子中路到翠竹桥段实行封闭施工。为了确保道路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管制时间呢是7月7号的零时到9月5号的20:40。
2: 嗯，
1: 然后管制路段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杨子中路到翠竹桥段，然后呢上述路段实施半封闭施工。然后需要通过这段路段的这个车友呢，请注意。
2: 嗯，好的，
1: 按照我们现场的一个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2: 嗯，这样一段路是比较繁忙的路段，还是说通行流量不是很大呢？
1: 通行流量还算是有点大，特别是在我们的早晚高峰期间。
2: 嗯，
1: 所以呢，我要提醒就是有通勤需要的朋友，从那边路过的一定要注意。
2: 嗯，
1: 提前就是出门。
2: 提前出门，那有其他的绕行方案吗？
1: 它是半封闭施工，就是单行道，单侧可通行。
2: 嗯，就是可能车流大的时候稍微会缓慢通行一下。
1: 对，是的。
2: 嗯，好的，请大家提前这个掌握好时间提前一些出门。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14，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目前我们还要提醒各位啊，这是在孟西路大市口派出所至孟西转盘，从7月6号的0点到8月31号的24点，也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实行局部车道分段封闭施工，社会车辆双向通行，由北向南通行的非机动车借用临时变道进行通行。另外呢，是在南徐大道部分路段，从南徐大道的珠芳路路口至戴家门路路口，也是从7月6号的0点开始，但是呢，一直会管制到10月31号的24点。管制路段实行局部车道封闭施工，社会车辆根据现场的标志标线指示进行通行。好，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啊，天气比较的闷热啊，请注意防暑降温，您驾车的时候请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驾驶。全市今天最高温度是在32度，明后两天又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大家出门的时候请带好雨具。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4: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2: 到了，你看，
22: 慢着点。
12: 妈妈，你看，怎么有很多小鸟啊？
22: 那是江鸥，说明啊，生态环境好了，它们就来安家了。
12: 那环境一直好，它就不会远离我们了。
22: 是啊，宝贝真聪明。
24: 世界上每隔15分钟就有一种动物濒临灭绝，请关注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2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6: This is how we do it。
2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27: Hola。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8: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扬中大队方浩辉方警官，你好。
1: 小米你好。
2: 暑假已经到来了，不少人已经做好了出门旅游的准备，不管是选择自驾出行还是乘车出行，由于假期出行集中，道路车流量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也是随之加大。另外呢，天气也比较的炎热，高温给行车安全带来了很多的不利因素。无论是开启怎样的假期模式，交通安全不能放假。今天方警官和大家就来聊一聊夏季行车安全有一些细节您别忽视。方警官，那么暑期自驾出行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因为现在暑假嘛，带上自己的孩子自驾出行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
1: 对，首先呢，我们提醒大家在出发之前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变化，雨雾等恶劣天气或者是夜间能见度低的情况下呢，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抛锚或事故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观察是在高速公路的桥梁路面还是在普通路面，区分情况有效避险。如果是在高速公路普通路面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打开危险警报闪光灯，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三角警示牌，车上人员呢一定要迅速撤离到车外的安全地带，并报警求助。我们也有一个
2: 九字口诀。
1: 对，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这个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真的在高速上发生了这个车辆抛锚或者是交通事故，您刚刚提到的人撤离到安全地带，不是说站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就可以，这个安全地带具体是指哪里呢？
1: 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将车辆妥置安善之后呢，一定要设置好警示牌之后，我们人员呢要撤离到这个高速护栏外，最起码要这个不能继续待在这个路上，或者是坐在事故车辆里面。
2: 对，
1: 一定要远离事故现场，避免发生更为严重的二次事故。
2: 而且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你不要觉得说站在这个应急车道上就是安全的，其实应急车道也不是
6: 多安全的这个车道，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是严禁占用的。好，下面我们再来讲一讲刚刚讲到的九字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1: 我们车靠边呢，就是当我们发生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的时候呢，切记第一时间打开双闪灯。如果没有人员受伤或者是仅仅是轻微受伤，而且车辆能够移动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立即将车辆移动到右侧的应急车道。将车辆挪至安全区域之后呢，在车辆后方正确放置三角警示牌，提醒后方来车注意警情。同时呢，一定要关注来车方向，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呢，要及时采取规避措施。
6: 所以车友您需要检查一下您的车辆后备箱里边是否有三角警示牌啊，如果没有的话赶紧给自己配一个。那人撤离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要撤离到安全地带，高速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啊。第三个就是急报警啊，您可以拨打110进行报警啊，正确描述车辆的位置行车方向啊，同时将人员的伤亡情况、是否需要救护车、事故车能否开动等现场情况简单的进行描述。好，这个是和大家讲到的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包括高速公路如果发生了事故一定要牢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夏季呢，天气也比较的炎热啊，人会中暑，那车辆咱们要谨防自燃。那么防自燃，我们其实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这个自燃的事故就能够预防了啊。具体咱们可以做到哪些检查、哪些工作呢？
1: 我们一定要定期检查一下车辆的电路、油路，然后呢，做好保养，养成定期检查发动机。机油还有一些线路的电路的一些习惯。还有特别是我们夏季高温，最近这个天气呢还不算不上高温，但是接下来呢肯定是会有那个夏季的高温，我们也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在车内放置易燃危险物品。
6: 对
1: 比如说有些爱抽烟的朋友啊，喜欢放一些打火机啊，随手丢一些打火机在车上。还有现在电子产品用的也比较多，那大家会有一些充电宝啊，
6: 对，
1: 还有夏季大家喝的碳酸饮料啊，车载香水等等不要放在车里。
6: 好，
1: 因为他们接受到了高温之后啊，非常的容易自燃，然后容易爆炸，非常的危险。还有就是我们要警惕车内异味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闻到车内有异味的话或者是见到我们的机罩盖边缘的缝隙的地方啊，或者是仪表台附近冒烟的话，应该迅速的靠边停车熄火，认真检查一遍车辆。
6: 好的，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夏天气温比较的高，请大家最好把车停在室内停车场或者是树荫下，避免车辆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啊，这个是我们和大家讲到的，请谨防车辆自燃。还有呢，就是防止故障的发生，定期检查车辆，安全文明驾驶。天气越来越炎热，车辆出现的故障也会越来越多。汽车在烈日下暴晒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机体过热、爆胎、水箱开锅等高温病。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谨防车辆出现的一些故障。还有就是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夏季是疲劳驾驶的高发期，合理安排好您途中的休息，防止疲劳驾驶。其实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咱们驾驶多长时间就需要停车休息了呢？方警官
1: 我们是规定日间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夜间呢不超过2小时。然后要求每次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特别现在也是一个世界杯观赛期间，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夏季跟朋友一起吃夜宵。

0: 啊，或者是看球赛熬夜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第二天有一个出行计划的话，千万不要熬夜，一定要及时啊做好充分的休息之后再上路行驶。
1: 嗯，疲劳驾驶新规对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已经从单一的连续驾驶多长时间这样的比较固定的一种模式，现在呢已经从三个维度重新细化了疲劳驾驶的认定的标准。大家呢可以关注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面呢都是有详细的说明的。夏天气温比较的高，咱们驾驶人开车的时候呢，精神也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呢都有所不适。所以呢，我们可以提前备好一些提神醒脑、防暑降温的用品，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良好的心情，不要带着情绪开车，不开斗气车，自我克制，避免冲突的发生。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就是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几个字一定要时刻的牢记在咱们的心中。好，除此之外，我们方警官还有什么要提醒各位的吗？
0: 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在上车的时候呢，不管我们是作为驾驶人还是乘客的话，都一定要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安全带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带啊，规范使用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减少伤害。啊，驾乘车辆出行呢，一定要全程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啊，并为儿童选用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啊，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稳稳的把孩子给抱住啊，抱在身上就觉得是一种安全的行为呀，或者是让儿童乘坐站立在副驾驶的位置，这些都是看起来可能危险性没那么大，但是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当你的速度失控或者是车辆失控的时候呢，危险系数都是极高的。
1: 好的，刚刚我们方警官和大家讲到了，就是暑假已经来临了，咱们夏季行车安全第一，暑期自驾出行要注意到以上这些方面。快乐的暑假生活已经开始了，快乐过暑假，交通安全不放假啊！现在有一些孩子可能没有年满12周岁，就已经在道路上骑行自行车了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未满12周岁不能够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能够骑行电动自行车，所以咱们的家长朋友要把好关。另外呢，夏季气温升高，暴晒下车内温度会迅速上升，儿童体温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所以咱们的家长千万不要把孩子独自留在车里边。还有就是我们要提醒各位这个暑假开始了，那么有一些比如说出门出去上小课接送这样的工作，都是由我们的外公外婆或者说是爷爷奶奶去承担日常的一个接送工作，那么一定要和咱们的爸爸妈妈、咱们的父母交代清楚，骑车出行、开车出行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第一。好，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

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0: 全民阅读小知识。你听，这是读书的声音。
1: 你知道吗？镇江每年都要开展书展、读书会、讲座、征文、书香少年、红领巾广播台、文心讲堂、曾华阁阅读写作大赛、亲子共读、故事会等阅读学习活动5000多场呢。
2: 你听你听，还有文心读书节、农民读书节、职工读书节，大家一起读书的声音。
0: 我在镇江每年的5000多场阅读活动里感受书香致远。
3: 这里是书香镇江，是书香镇江，你在哪里？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4: 大爷，
9: 阿姨，大爷，
4: 您信我
9: 的
4: 没
9: 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3: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白天基本不会下雨，适合户外活动，紫外线偏弱，不用刻意强防晒。等到晚上天色转阴，深夜有概率飘小雨。在这里呢，静静想提醒大家，白天闷热潮湿，尽量的穿一些轻薄透气的衣物，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早晚温差不算太大，但是夜里会降温，夜晚出门可以带一件薄外套。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明天会迎来明显的降雨，气温也会随着下降，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4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3: 因为工作，
2: 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 我是朱明君。
2: 我是周木青。
0: 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
3: 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扬中大队方浩辉，方警官你好。
3: 大斌你好。
2: 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导流线常常设置在高速匝道口、道路分岔处，多为白色 V 型或者是斜纹标线，也被称作为分流鼻、分流岛，这是属于交通禁止标线。导流线的作用是什么呢，方警官？
3: 啊，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提示我们驾驶员前方路况变化，引导车流有序分道通行，该区域严禁压线、超线、越线、停车、倒车。
2: 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方警官和大家啊来看一起交通事故，看看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案例有何警示。首先我们来还原一下啊这样一起案例。在5月30号宁宣高速南京段，执勤民警在日常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小型车辆径直停在高速匝道导流线区域。这辆车呢没有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没有按照规定放置警示标志，在车流穿梭的高速路段，现场安全隐患非常的大。民警立刻上前劝导提醒，可是驾驶人的回应却让人大跌眼镜。看什么看，你耽误我睡觉了。面对民警的询问，这名驾驶人表示因为行车犯困，就想着就地停车休息。最终民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他高速公路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做出了处罚。方警官，这一位驾驶人他是违规将车辆停在了导流线的区域当中。
3: 对，我们也要就是提醒一下这些车友一定要注意。首先呢，我们要认清标线规则，严守通行底线，切勿在导流线区域压车、越线、停车、倒车，一定要守住道路交通的这个道路安全第一道防线。
2: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这个车主呢，他很理直气壮，他觉得这个民警影响他休息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这样做的后果。这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呢，它的后果肯定是承担不起的。
2: 嗯，
3: 所以呢，我们要拒绝疲劳驾驶，科学规划行程，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与休息的时间。
2: 嗯，
3: 牢记这个逢三进一原则，一定要注意。还有我们在这个驾车的途中呢，如果犯困了，一定要及时休整，找到安全的地方，比如说服务区，我们把车停好了之后呢，进行休息。
2: 嗯，
3: 一定不要去冒险停车。行驶途中呢，一旦产生倦意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心存侥幸，临时违停。其实安全出行呢，没有小事，每一条交通标线都是守护平安的防线。我们也希望广大驾驶人呢，能够自觉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
2: 嗯。好的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方警官，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样一起交通事故的案例，他这一位驾驶人其实是没有分清楚导流线这个具体的样子，包括它的作用，在我们高速公路上有哪几种线咱们可能会搞混淆或者说不清楚的呢？能和我们车友朋友们再来提醒一下吗？
3: 可能在我们高速公路上面，现在就是有很多线，它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白色实线和 白色虚线那么简单了，可能现在在路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个白色的微型或者是斜纹标线，也能够看到，比如说我们中间一条是白色实线，然后旁边两边的像鱼骨一样的那种线的，其实这种线呢，它主要在提醒我们行车的过程当中，它让我们视觉上有一个冲击力，要提醒我们，这个速度一定要控制好，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很多车友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路况好，他就不自觉的把这个速度呢提高到超速的一个对一个情况了，所以呢，我们也要看到此类的标线标志呢，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就是控制好我们的车流速度。
2: 好，谢谢方警官的提醒。
4: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刚刚也是和大家说到了，今天夜里开始即将又是有雨天的出现，明后两天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出门的朋友呢请带好雨具。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是提醒车友，暴雨频繁，请牢记安全驾驶重点提示。每年夏天呢，我们镇江也会出现1到2场这个暴雨天气，会对咱们的交通出行有所影响。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北方有尤其是华北今明两天是多雷阵雨，雨势较为激烈，外出时需要注意躲避。南方雨带将在云贵高原以及长江下游地区逗留，持续时间较长，山洪积涝和地质灾害有可能发生。暴雨天气出行我们还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方警官，
3: 大家就是自驾出行呢，也一定要格外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广大驾驶人也要切记啊，在我们驾车出行之前呢，一定要把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呢，一定要看好看全，合理规划好行车路线。当然了，在我们的行驶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谨慎驾驶。如果遇到积水路段呢，一定要查明水深。不要强行涉水，
2: 不要贸然涉水啊。
3: 对，
2: 关于这个容易积水的路口路段我们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面有非常详细的讲到了，在我们镇江市区范围内的容易积水的路口路段，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去查阅一下积水路段，提醒大家不要贸然涉水。那么在我们扬中辖区范围之内有哪些容易积水的路口路段呢？
3: 我们扬中地区呢，就是可能如果降雨量在短时间内非常大的话，可能在我们市区，比如说我们的新阳路，可能有一个少量的积水状态，还有我们的可能联合那个方向的一个路段，可能也会有少量的积水。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是短期内急降雨的话，大家可以尽量从外环绕开。可能城市内因为一些道路比较老化，然后可能没有及时能将雨迅速排出去的一个速度，所以呢大家可以绕行一下。
2: 但是我们依旧要提醒大家遇到这个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这一点非常重要。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提醒车友的吗？
3: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因为在这个夏季，可能随着气温升高呢，可能夜间的一些聚餐啊，或者是孩子暑假了，可能夜宵活动也是比较多，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喝了酒之后不要开车。防止在这个夏季呢这个酒醉驾的一个状态成一个这个 高峰的一个趋势，
2: 嗯，
3: 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时刻提醒自己，
2: 嗯，
3: 啊，警惕，紧绷这根弦吧。
2: 嗯，如果有聚会或者说出门啊，这个吃饭的话，您就别开车了啊，建议大家打车或者说采用这种公共的交通方式进行出行。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各位，东吴路、孟西路西侧部分非机动车道啊，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呢，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高速公路高架市区主干道此刻通行都是顺畅的，开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阳中大队的方浩辉方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来了来了，
12: 终于找到口罩了。
11: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13: 就是啊，
12: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11: 考虑的倒是周到，
12: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13: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11: 好好好。
14: 感冒

0: 自觉戴口罩。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2: 我是朱明君。
3: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2: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1: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2: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3: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3: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30度左右。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

0: 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路段，继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苏南受放机场路段，继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吴江南至平望枢纽之间，继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本次推选工作旨在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根据通知，大国工匠推荐人选要突出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顶梁柱和国家战略人才的定位，需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具备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大国工匠的卓越能力。在行业领域方面，本次推选聚焦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从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择优推荐。企业类别方面，聚焦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从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遴选，注重推荐数字领域民营企业、青年和女性工匠。再来关注，2026年暑假，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的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的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电话、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天气越来越热，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各种致病菌生物进入滋生活跃期，食源性疾病也到了高发期。近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每年6月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会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总结5种夏天易藏病菌的食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主治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1: 好，主持人。
0: 这个前两天啊，我一个朋友在跟我聊天哈，说到了之前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逐玉》啊，是一个古装片。然后呢，这个电视剧里面的男主角啊，是用铜钱刮痧，说要活血啊，就以此呢来救活了重伤女主角的这个剧情，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然后我们就很好奇，说这个刮痧啊，是不是真的能够救病，真的可以起死回生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我们来聊一聊哈，陈医生，这个铜钱刮痧真的这么神奇吗？
1: 首先就是刮痧，它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中医的施医技术，是有这个操作的。然后铜钱呢，它只是就是一个工具，对吧？我们可以是就是刮痧板，可以是铜的、不锈钢的、水牛角的。
0: 不锈钢的也可以
1: 啊，就是现在的筋膜刀就是用的不锈钢316的。
0: 哦，
1: 就因为它好消毒啊，而且它
0: 方便，
1: 不会坏啊。
0: 嗯，
1: 对吧？
0: 耐用。
1: 对，耐用啊。但是我们传统中医刮痧的话，更多的用水牛角，因为水牛角它本身就是有清热解毒的一个作用，对吧？然后呢，它这个甚至你随手很方便，你拿一个硬币，拿一个汤勺，你都可以刮，对吧？
0: 就身边只要有合适的工具，
1: 东西
0: 就是
1: 光
0: 滑
1: 的、
0: 啊、
1: 硬的、
0: 啊、
1: 对吧？不会把皮肤刮破的、
0: 啊、
1: 对吧？不是有刺啊或者封口的，对吧？刀刃封口的、都可以刮。
0: 所以是不是用铜钱这个工具？
1: 对，铜钱当然铜的可能它的传导的就是热啊可能会
0: 好一
1: 点，
0: 更
1: 好一
0: 些、哦、
1: 对吧？就是所以它可能会就是更疏通一点，也有这个可能。
0: 就古人可能就比较方便，
1: 对，而且古人铜的话他可能也比较方便，
0: 对对，
1: 他身上就带着。
0: 是的
1: 对，他其实就是还是我们中医的经络的学说，对吧？
0: 它是活血，
1: 对吧？他其实更多的是活血行气等等、就是泻，就是补泻当中的泻法，他其实更多一点、对吧？你想你怎么通过这个刮痧来补益，好像就是稍微弱一点。
0: 哎，我们说到这个补啊，我们多聊两句补，好像就是什么艾灸啊，这些是可以补阳气
1: 的，艾灸温热
0: 的，
1: 对
0: 吧？
1: 对吧？你甚至针灸，你扎在特定的穴位，所以它刮痧它的补就在于你选用了补益的穴位，对吧？你在补益的穴位上做一个轻的刺激，一个慢的刺激，你可能相对它是一个补法。但如果说你选了一些清热的穴位，选了一些局部的部位是重的手法，那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泻法。
0: 哎，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古代的一个故事背景哈，那如果延伸到现代啊，有哪些情况或者哪些人群比较适合来刮一刮痧呢？
1: 其实刮痧的话，很多它有很多的适应症，对吧？当然，从现在的可以保健的角度上讲，它有很多，比如说疲劳，对吧？劳累，然后或者说有些人第二天的就是熬夜以后的这个身体不舒服啊，或者这个觉得这个比较难受，对吧？身上觉得潮湿，觉得疲劳乏力。
0: 哎，这个天就很适合，是不是？
1: 特别这个天，这个梅雨季，
0: 潮啊，很潮啊，
1: 热蒸发的，对吧？
0: 湿热的那种感觉。
1: 甚至就是你这种只是压力大，你通过体表的这个刮拭疏解也可以，其实也可以缓解，就是因为轻松了嘛，对吧？你轻松以后，那你可能这种情绪啊各种方面你会释放一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当然从我们中医角度讲，它可能是疏通经络了，对吧？缓解疲劳，这个
0: 恢复精力啊
1: 等等。
0: 前两天我一个同事还去刮痧了，他说他因为他的这个肩膀跟后背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有点沉重的感觉。
1: 夏天的话也有一个，比如说就是一个是中暑的那种，对吧？
0: 哦，
1: 还有
0: 有刮说不把那个痧刮出来就会好很多。
1: 就是你如果说感觉要中暑了，就是如果说当时能够把身上刮拭，对吧？背部刮拭， 刮的出痧以后会好一点，
0: 嗯嗯嗯，
1: 就是
0: 可能
1: 会就是度过去了，你就是
0: 缓解一下中暑的症状，
1: 然后你就好了，对吧？还有其实也有一个叫就是痧症，就是或者说这种夏天特别暑湿潮湿了以后啊，就是肠胃不舒服，或者说不想吃，或者消化不了，或者不运化了，对吧？便秘啊，腹泻啊，其实这些也可以通过刮拭这个就是后背啊，或者肠胃啊，或者是后背的这个肠胃的背腧穴相应的穴位，对吧？都可以来调节我们的脾胃。
0: 这感觉要刮后背的话自己刮不着，得要
1: 对
0: 请一个人帮忙刮，
1: 就是，最好的话是可能还是有医生帮忙，
0: 对对 对,
1: 对，或者说有专业的人，因为它其实起效的关键还在于就是你
0: 手法
1: 然后你穴位的选择，
0: 哦，对，这个太专业了。
1: 对，
0: 那另外有没有一些人群是就是不太适合去刮痧的呢？
1: 肯定它这个刮痧呢它是在我们体表皮肤上的操作，对吧？所以你皮肤有皮肤病，对吧？有破损，对吧？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过敏啊，有些问题的，那你在皮肤表面操作肯定是会加重它的，对吧？其次在这个比如说有些会出血性的疾病，对吧？有的人血友病就是出血不止，因为我们刮痧它的那个痧呢，其实还
0: 是
1: 皮下的微微的出血脓，
0: 就
1: 是，血，对吧？你有这些疾病的话你再刮的话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对
1: 吧？当然还有一些疾病的发作期急性期危重病症，对吧？你本来应该住院治疗或者应该去医院治疗的，那我不能就在门诊给你刮或者怎么样治疗，但它本身就不适合这个。
0: 哎，那如果说比如说这时候这是感冒的一个急性期，对吧？或者
1: 是
0: 有发烧的这个急性期，
1: 这种就是轻微的病症嘛，
0: 这个，
1: 感冒只是一个表症，浅表的一个症状，对吧？你而且特别是早期的时候，对吧？你其实可能拔个罐啊，刮刮痧，就是出出汗，它后面症状就会减轻，或者是甚至就不发展下去，都是有可以的。
0: 是的，
1: 对。
0: 现在这个夏天是不是也是蛮适合去刮痧的？我感觉就是去去寒什么的。
1: 对，夏天一个也很方便，对吧？因为刮痧它毕竟还是要暴露出来，就是你要刮背或者刮颈椎
0: 啊，冬天你不可能衣服全脱了会受凉，
1: 吹着空调你脱了衣服还是不舒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夏天是很合适。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很多的有一些这种暑热潮湿的这种症状，
0: 湿气重，
1: 对吧？
0: 嗯，
1: 甚至这个就是热，然后这个心火啊，身体感觉燥热啊，这些症状，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通过这种刮痧的排泄卸掉，把它热气火气给它排出去，对吧？你会人也会觉得就是很轻松很舒服。
0: 它这个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吗？就是我今天刮完之后，我刮完了立马就觉得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1: 其实最主它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对吧？因为你说明你很就是你刮完了，就是至少在我们看来，如果说你对症了，对吧？你去找医生给你他给你开了刮痧，给你做了刮痧，对吧？你这就是应该有效。你如果做了没效，那说明你不适合，对吧？
0: 啊，
1: 甚至有的人这个刮痧
0: 病情加重了，
1: 他是偏泄的，对吧？那你身体比较虚，
0: 你需要补，
1: 对吧？你需要补，
0: 哦，
1: 你可能都承受不了他的这种，因为他还是有一点点疼痛的，对吧？有的人是不适应的，或者说
0: 刮了一身
1: 泄的
0: 汗，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排汗泄气，然后做完了人心慌啊、晕啊，或者是不舒服啊，对吧？那说明你就不适合，你本身就是体虚，或者说这个有不适合刮痧的，对吧？这个
0: 就还是要谨慎选择，
1: 要谨慎的选择。当然你轻轻的刮，你自己在家你轻轻的，你不一定要出痧，体表微红也是可以
0: 是
1: 刮痧的，
0: 也是
1: 可以的。
0: 那么到底哈，这个刮痧的原理是什么呢？是吧？为什么它会这么神奇？而且我看就是每个人刮出来的这个痧的颜色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同一个人他身体不同的部位，那就同样刮痧颜色都是不一，深浅不一的啊，这又预示着什么样的问题？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哈。那么接下来呢，您来详细的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到底什么是刮痧，它是怎么来的呢？
1: 首先我们讲刮痧，什么是刮痧，对吧？我们是用比如说刮板，那可能是就是有个专门的工具叫刮痧板，对吧？至于形状的话是各种各样，就是只要你符合它的这个就是握抓在手里方便，对吧？边缘是光滑的，对吧？可以

0: 在皮肤表面很流畅的刮拭，那都可以做刮痧板。然后呢，在皮肤的表面或者穴位，对吧，来操作。当然了，皮肤的表面我们可能更多的遵循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络的穴所，对吧？可能比如说是我们手上太阳的这个，就是足太阳的膀胱经啊，或者这些经络啊，它怎么在手臂，怎么在身上，怎么在就是下肢是怎么循行的，我们在它的经络上循行刮拭，
1: 这个很专业哦，
0: 对吧？当然就是这个是我们就是专业的刮痧治疗的时候需要这样子的这个知识，
1: 按照这个理
0: 论
1: 来
0: 操作，
1: 嗯，
0: 对吧？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这种养生保健，或者说我们可以教给患者的
1: 日常在家也可以
0: 做，日常的一些，
1: 对对对，
0: 那可以局部，对吧？就是按照部位来，对吧？然后它其实它这个也是起到一个在穴位的刺激，在这个行气活血舒筋活络，当然我们中医可能叫这个调整阴阳啊等等，其实这个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术语，对吧？这个就是刮痧，对吧？
1: 刚刚还有专门讲到一个，
0: 然后它会有一个特征的表现，就是出痧，
1: 对对
0: 对，这是我们刮痧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认知当中，刮痧就应该出痧的。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专业的我们知道，其实你微微发红，对吧？过一会儿痧没了，其实也是刮痧，对吧？它是有补有泻的，对吧？就之前刚刚讲过的，
1: 嗯，
0: 对吧？至于这个刮痧怎么来的，那它跟我们，它可能出现很早，它可能跟我们的针灸啊，跟我们的这个都是比它还要早出现，
1: 哦，
0: 对吧？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扎针，或者怎么来刮，怎么来推，就是做一些手法，做一些那个，
1: 嗯，
0: 它叫砭石，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工具，
0: 它是一个，
1: 嗯，
0: 就是一块石头，它可能打磨一下，可能那个石头可能有一些尖锐的角，它可以刺，那你有个光滑的边，那你就可以刮，对吧？
1: 嗯嗯，
0: 你可以去刮拭，可以挤压，对吧？你可以像点穴一样，用那个角去点压穴位，或者当然以前的就是远古最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穴位，不知道什么是经络，
1: 嗯，
0: 对吧？但是他可以找出来
1: 哪里不舒服，
0: 哪里不舒服，去
1: 刮
0: 一刮，
1: 刮
0: 哪里，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他可能哎刮了这个点，然后好像其他的病哎好像也好一点吧，对吧？比如说我咽喉不舒服，那我可能刮了喉咙，刮了这个地方天枢，哎，我刮手上的哪个穴位
1: 啊，相对应的，
0: 对吧？
1: 然后就舒服多了，
0: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咳嗽好了，对吧？痰好了，
1: 就是中医其实是一个经验医学，
0: 对，慢慢的这个经络输血它就总结出来了，
1: 嗯嗯嗯，
0: 但是最早的时候它只是我们远古先民的一个这个实践操作，
1: 嗯嗯，
0: 尝试，对吧？慢慢的总结以后，所以这个刮痧拔罐针灸推拿这些中医的传统的操作其实都是从这个里面一点一点演化，然后总结最后就是出来的，
1: 嗯嗯嗯，
0: 对。
1: 包括刚刚提到了一个这个刮痧板哈，
0: 嗯，
1: 最早是砭石是吧？
0: 对，石头嘛，
1: 嗯嗯，
0: 对吧？你石头是他们
1: 传导这个热量可能更好一些。
0: 石头的话，砭石的话，它其实有一个热的作用，就是你，它可能比如说它要怎么把它就是分解出来，它可以加热了一下，然后一扔它不就碎了嘛？
1: 嗯，
0: 然后你加热的石头，你放在冷的地方不舒服的地方的，本身就更舒服嘛，
1: 就那个热的传导就到你身体里去了，
0: 你放的时候，然后哎，你发现好像左上下移动，
1: 嗯，
0: 也很舒服，
1: 那滚动的那个感觉，对对对，
0: 然后你发现这个你石头即使冷了以后，好像你在皮肤表面进行一个刮刺，就是擦，
1: 嗯嗯，
0: 对吧？它也会缓解你的这个不舒服，对吧？那么就不需要去每次都要烧啊或者什么，你刮完了它也会发热，
1: 嗯，
0: 因为你活血了嘛，
1: 哦，
0: 对，而且摩擦生热，
1: 摩擦生热，
0: 对吧？你
1: 石头也开始热起来，
0: 对吧？
1: 你的皮肤也开始热起来
0: 了，行，活血了嘛，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它也是就是刮痧它也有这种就是热的作用，
1: 嗯，热的传导，包括刚刚讲到的古代可能更多的是还用这个黄铜，是吧？现在也有，现在也有专门黄铜
0: 的
1: 这个刮痧板，
0: 我们现在有一类叫专门的铜笔，铜扁虎符铜扁刮痧，
1: 哦，
0: 它就是用的铜的，
1: 嗯，
0: 那他认为这个铜的传导导热传导就是你的正气啊，或者说我们中医的说的那种就是气的作用会更好一点，对吧？
1: 就说这个黄铜还能辟邪，
0: 那黄铜还能辟邪，
1: 是的是的，
0: 甚至它的形状跟那个北斗七星的那个形状，
1: 对，它会专门做那个形状，
0: 所以
1: 它
0: 讲把哪个部位是哪个对应哪个星。
1: 但是我感觉哈，这个黄铜其实相比其他材质刮起来我觉得会更疼一些，但可能要抹一些精油刮，
0: 对，我们所以我们讲就是 我们刮痧肯定是要加，
1: 你不能硬刮哈，
0: 我们刮痧肯定是要加东西的，
1: 对，
0: 对吧？我们
1: 不
0: 可不是直接干的在皮肤表面擦的，
1: 嗯，那不行，那不行，
0: 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跟刮痧油，你也可以选择，
1: 嗯，
0: 对吧？你可以选有药效的，
1: 就是精油吗？
0: 你可以选精油，
1: 嗯，
0: 对吧？有各种的精油，有各种的作用，可以有香味的芳香疗法。
1: 对
0: 对
1: 还有什么生姜的那种
0: 精油，可以选中药的精油，
1: 哦，
0: 就是你药的作用，疏通经络，用经活血，散寒止痛等等，
1: 哦，
0: 对吧？你甚至可以有西药的，就是，
1: 西药是什么？
0: 就是你那种凝胶膏，
1: 消炎药，
0: 对，消炎药，
1: 啊，
0: 你疼的地方你可以本身你擦那个扶他林软膏，
1: 嗯，
0: 就
1: 是
0: 消炎，
1: 就
0: 是
1: 消炎，
0: 对吧？
1: 然后渗透到皮肤里面去。
0: 那你要想它吸收，你本身就是一个刮拭，
1: 哦，
0: 对吧？你可以手指把它涂了吸收，那你也可以用勺子给它刮进去，它刮的它吸收掉了，
1: 嗯，
0: 而且本身就是在肌腱这些部位容易疼，
1: 对，
0: 对吧？你顺着它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刮一刮，本身就能够放松缓解，
1: 嗯 嗯
0: 对吧？所以这就是
1: 在辅助一些药物，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刮痧的原理了，
1: 嗯，
0: 对吧？其中之一就是这个。
1: 哎，还真的是蛮神奇的哈，包括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奇怪哈，就是刮完了之后，就这些痧到底是，怎么就是从何而来，是怎么出来的？包括可能这个痧有不同的这个颜色啊，又寓意着什么样的这个身体什么样的问题？稍后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回来继续来和各位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天气越来越热，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各种致病菌生物进入滋生活跃期，食源性疾病也到了高发期。近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每年六月至九月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三分之二左右。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会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总结五种夏天易藏病菌的食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下午三点到四点，晚间八点到九点，在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两点到三点也会在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啊，这个夏天到了哈，门窗首先你会发现不再紧闭了啊，时常会开门通风。然后呢，我们身体的这个门窗啊，皮肤的气机也是变得更加的活跃了啊。夏季呢，按照中医的说法，这个阳气是浮跃于体表啊，皮肤腠理开泄，那么气血的运行也是更加的旺盛，我们和外界能量的这个交换能力也是会变得更强。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啊，用刮痧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啊，可能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到底这个刮痧的原理是什么啊？包括很多人会比较好奇的是，刮完痧之后啊，身上会出这个痧，然后颜色也是啊，有深有浅。那不同的这个部位的颜色的深浅，又代表着我们的身体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医生。陈医生你好。
2: Hello， 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各位详细的说一说吧。就这刮完了之后啊，这个痧它到底是从何而来？这个痧是什么东西呢？
2: 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我们痧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讲，就是首先从这个字讲，就是我们有个广义的这个痧症、痧象。它其实就是一个病，或者说一个病的这个表现，对吧？有可能有很多疾病它可能都会有出现这种痧症痧象的一个表现，不仅仅是我们刮出来的这个痧，对吧？当然它可能是一种就是毒气，或者说一种这个排泄就是一种邪气毒素的一个表现，对吧？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刮痧的这个出来的这个痧，那肯定就是体表的一个痧象，对吧？就是刮出来的这个痧，那它也是就是我们毒素排泄排出来的一个表现，
0: 所以是好事咯，就出痧是好事。
2: 出痧呢，就是说明你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疏通了，
0: 嗯、
2: 对吧？你这个痧出来了以后，很多症状就好转了，对吧？当然，我们从现代的医学、现代的研究角度讲，它痧的话就是一个皮下的微就是微循环的一个。就是
0: 出血
2: 对吧？微循环的一个这个促进，对吧？因为你这种痧，它是一个可控的，是一个良性的刺激，它不是一个就是外伤以后出现的那种瘀斑，那个恢复它是比较慢的。那这个痧一般来说就是轻微的，可能两三天就好了，对吧？即使严重一点，它可能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也好了，对吧？当然了，这个痧的这个表现，它是跟你的身体的状况，跟你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对吧，是有关系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痧的它的一个作用，对吧？它对于一些身体比较好的了，对吧？它的这个气血比较通畅的人来说，对吧？它可能就是容易出痧，对吧？因为他
0: 不感觉他们身体好的气血旺盛的，不是应该体内没什么毒素吗？
2: 所以他只是一种表现，他不是说一定是 就是具体的一个毒素，
0: 嗯，就是你是个人瓜，你都会出痧。
2: 就是比如说你锻炼身体好的，对吧？
0: 嗯，
2: 那你体内还有乳酸堆积啊，
0: 哦，对对对
2: 对
0: 对对
2: 对，
0: 运动过之后腿还会酸，
2: 还会酸，
0: 肌肉酸痛，
2: 这个排泄的产物，啊，
0: 就是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
2: 就是正常有一些排泄的产物，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吧？那我们刮痧。就是可以帮他这个促进他的循环，
0: 而且他也很容易出来，因为是很通畅的，
2: 因为他本身就通嘛，
0: 对对对，
2: 对吧？那如果说颜色鲜红，对吧？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对吧？
0: 嗯，
2: 当然如果说不容易出痧，或者说出了痧以后好的比较慢，那可能确实是一个就是这个不，就是我们中医讲不通的一个表现，
0: 有淤堵，
2: 对，它是一个淤堵的表现。
0: 嗯嗯嗯，
2: 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第一次刮你可能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才消，对吧？然后你接着下一次刮，
0: 哦，
2: 你可能就是提前两天三天就消了，对吧？甚至刮到它后面你可能
0: 恢复的
2: 越
0: 来越快，
2: 越来越快，
0: 哦，
2: 这也是一个就是在疾病在好转，或者说你的这个身体在疏通的一个表现。
0: 对，
2: 当然你可能在中间你比如说受凉了，对吧？
0: 嗯，
2: 你这个痧就是 你再去刮
0: 又
2: 不容易出来了，
0: 又身体又开始堵
2: 了，出来了以后又这个不容易恢复了，
0: 哦，
2: 对吧？那还是也是有可能的。
0: 嗯，
2: 对吧？
0: 所以就如果说第一次去尝试刮痧的朋友，他可能会就是颜色会比较深，会不会有人就是那种黑色的比较深的深紫色的那种？
2: 有的人他，所以这个痧的颜色的话其实有很多，
0: 怎么看呢？
2: 有很多的因素。
0: 嗯，
2: 对吧？他比如说我第一次我刮得很重，
0: 嗯，
2: 对吧？就是因为他可能第一次他觉得这个没感觉，对吧？你加点力，
0: 对，
2: 对吧？
0: 用
2: 点
0: 力气，
2: 对吧？我吃疼，
0: 或者觉得说，
2: 对吧？
0: 我花钱了，你得给
2: 我身体好，没事，
0: 对对对，
2: 我
0: 扛得住，
2: 扛得住，
0: 嗯，
2: 你都给我刮，对吧？然后刮的多了，对吧？刮的时间长了，刮的深了，
0: 嗯，
2: 它容易就是会容易发紫发黑，
0: 嗯，
2: 对吧？当然还有一些本身肌肉或者说那个部位，它就是一个就是比较疏松的一个地方，
0: 比如说哪里呢？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燕窝的这个下面，肩胛骨的侧面这个地方，
0: 哦，
2: 对吧？这个地方我观察经常就是
0: 痒痒肉嘛，
2: 就是偏后背一点，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就是那个地方肌肉比较就是疏松吧，
0: 嗯，
2: 或者说肌肉相对它是一个就是没有那么丰厚的肌肉的地方，
0: 嗯嗯，
2: 容易拔罐变紫，容易刮痧紫，对吧？
0: 哦，
2: 特别是一些我们讲的一些皮肉筋骨的一些缝里面。对吧？它就是可能容易有淤堵啊，有这种结 节，对吧？有这种就是块状的或者纤维状的这种就是堵的，
0: 嗯，
2: 对吧？它这个地方其实很容易出现，那我们可能就是通过刮拭的办法然后让它疏通了，对。
0: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要一味的去纠结于你就刮痧出来的这个颜色，哎呀我颜色深，我是不是就说明我的这个身体非常的不好啊，非常的淤堵啊，这个也不一定的，
2: 不一定，
0: 哦，
2: 对吧？
0: 对， 对， 对，一方面还是有取决于这个给你做刮痧的这个人。
2: 你第一次去刮的话，
0: 嗯，
2: 你应该是由轻到重，就是你应该先轻微的刮痧尝试一下，
0: 就是循序渐进，
2: 对吧？你适不适合刮痧，你刮完了你会不会觉得，
0: 哦，
2: 好像泄了气一样，比较虚啊，或者怎么样，
0: 嗯，
2: 对吧？你可以轻微的刮，
0: 嗯，
2: 你可以皮肤微红，对吧？刮完了你是不是比较舒服？还是说你觉得比较累，对吧？你可能有的人他确实太虚了，就是刮完更累了，
0: 嗯，
2: 更难受，
0: 嗯，
2: 对吧？那也是有的。
0: 他可能就是起来之后都觉得，
2: 嗯，
0: 哎呀，人好累啊，都没有劲走路了。这种
2: 我们一般刮完痧以后就是要多喝点水，
0: 啊，
2: 对吧？他其实还是叫打开了毛孔。就是汗孔毛孔，然后让他的这个就是体表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就
0: 出来了
2: 就散发掉了，
0: 对
2: 对
0: 对。哎，那像这个天啊，
2: 嗯，
0: 这个刮痧是不是连空调都不能开啊？那会不会很热？这会不会刮了一满头一身的汗，
2: 那也没有这么，就是，
0: 我总感觉会很疼。哎，
2: 讲究，但是呢就是在空调房里温度合适，
0: 嗯，
2: 避开风的方向，就
0: 不要
2: 风口，不要
0: 在风
2: 口下面，
0: 嗯嗯嗯，
2: 对吧？其实你在，只要你不在风口下面，然后呢温度你当然相对的应该是高一点，就是你双方操作者也舒服一点，然后呢你就是受术的这个患者，
0: 嗯，
2: 你也就是比较舒服一点，当然
0: 你要保重一些，我觉得
2: 也这个温度相对就是高一点会更容易出痧一点，对吧？你热敷以后再去刮，或者说你做个什么治疗疏通了，对吧？你就像 这个推拿，对吧？我给你
0: 先做个引导术
2: 是
0: 吧？
2: 就是开通了以后，然后你再管，那可能很更容易，
0: 效果更好，
2: 就出来了。对，
0: 嗯。另外就是刮痧也是有不同的手法，是吧？
2: 对，其实刮痧它有很多的，就是你可以平着刮，然后竖着，就是板子的角度，平着它是比较放松一点，竖着刮可以，就是更加感把肌肉可以更加的压下去一点。你甚至有这个刮痧板，有的尖角的地方也可以用脚来就是顶再刮。当然这个是刮痧板的，这是我们的操作方法，
0: 就是你看你拿的什么刮痧板。
2: 对，还有
0: 也是有，
2: 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刮痧，你可以挑痧，你可以就是、
0: 哦、
2: 就是叫我们叫放血，其实也是就是浅浅的放血、
0: 嗯、
2: 对吧，它也是痧的，就是出痧的一种、
0: 嗯、
2: 对吧，这种是就是用不同的东西来做，甚至你可以徒手来做拍痧，拍八虚，
0: 还有揪痧，
2: 揪痧，
0: 嗯，就用手揪。
2: 你甚至可以把它这个怎么把它就是搓，对吧？可以揪，可以挤压。
0: 哎，您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哈，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2: 嗯、
0: 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就是可能女生相对更多一些吧。就是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用那个热水洗澡、
2: 嗯、
0: 然后你在搓的时候，你搓完了之后洗完澡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我身上这一块皮肤好像有那个出血点，那种红红的出血点，就感觉像是那种出痧一样，就是揉搓揉搓的手法导致皮肤出痧了。
2: 这也其实就像一个刮痧操作了，我觉得、嗯、因为你洗澡本身这个是热，然后毛孔就打开了，
0: 对对对，
2: 然后你擦拭的时候，擦
0: 搓的时候
2: 就是一个刮嘛，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对吧，然后你这个特别是用一些搓澡巾啊或者什么的，你擦拭的一个过程，对吧，你甚至就是我们所谓搓坑的这个用点劲的，
0: 对，
2: 其实就是一个刮，
0: 嗯，
2: 对吧，
0: 那就太容易出痧了吧。
2: 对，就是因为你在那个热的环境下就是容易出痧，
0: 对,
2: 对吧，而且
0: 对对，
2: 这个你洗的时间长的话本身毛孔就打开了，
0: 嗯 嗯, 嗯，
2: 对吧，你这样子再轻轻的一搓，它就是出痧就红掉
0: 了。哎，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容易这种洗澡都容易出痧的人群是不是意味着身体有什么小问题呢？
2: 还是应该我们应该去辩证的去看嘛，就是还是应该医生去就是根据你平常的情况
0: 啊、
2: 嗯，对吧，得要
0: 好好问诊一下，
2: 对吧、
0: 嗯、
2: 你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这个，因为它有可能是好的，也可能就是湿气重的表现、
0: 哦、
2: 或者是体内毒素比较，就是要排泄比较、
0: 嗯、
2: 毒素比较多的表现、
0: 嗯、
2: 对吧，
0: 嗯，
2: 那更多的还是应该就是自己去了解自己的情况，然后去找医生，
0: 要
2: 辩
0: 证
2: 的
0: 去看，
2: 辩证
0: 的
2: 去看，
0: 是的，
2: 对吧。
0: 那就是如果是专业的这种刮痧的话，它这个时间有没有特别讲究呢？
2: 时间的话我觉得，因为它其实前面讲到了一个阳气外泄，就是它这个时候夏天的时候阳气更容易浮于表面，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去刮痧是促进它的阳气跟外界的交通，对吧，就是互换，那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就是本身就更容易做，就更容易去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0: 嗯、
2: 还有一个夏天的时候这个环境温度也很合适，不会受凉，
0: 嗯嗯嗯，
2: 对吧，然后呢在一天当中我觉得可能在上午的时候阳气生发的时候去做更好一点，对吧，你到下午到晚上你本身就是为了让你的阳气跟外界做一个交换，做一个疏通的、
0: 嗯、
2: 对吧，你这时候再做的话呢不利于你的睡眠，
0: 效果不好，
2: 对吧，你可能就是效果会差一点、
0: 哦嗯、
2: 对吧，我们睡眠要阳气要进入阴的当中，对吧、
0: 嗯嗯、
2: 对，
0: 所以还是要尽量的选择
2: 尽量的在
0: 上午的时间，
2: 上午的时候，对吧，
0: 九十点钟
2: 环境合适、
0: 嗯、
2: 温度合适的时候去刮会更好一点，
0: 嗯，效果会相对更好一些啊。另外这个刮痧哈、啊，就是您刚刚讲了，可能第一次刮第二、
2: 嗯，
0: 那这个中间有没有这个时间的间隔？大概多久刮一次呢？这个频次？
2: 你等上次刮的痧消了，对，
0: 等消了就可以去了。
2: 对你或者第二次刮就不刮那个部位了，
0: 换一个部位
2: ，对吧、
0: 嗯？
2: 或者说就是、换一个。这个问题换一个，
0: 比如说我这次我刮的
2: 是
0: 脖子啊后背，然后
2: 下次
0: 腰腿，
2: 对吧？因为你一次性把颈腰背全都刮了，
0: 太狠了
2: ，对吧？
0: 身体吃不消，
2: 有的人吃不消，
0: 嗯，对对对对，卸的太狠
2: 了，所以你可以分开来刮，
0: 哦，
2: 对吧？
0: 那如果是不是在同一个部位的话，就没有说要等到这个痧全部消掉之后再去刮这个说法了，
2: 就是你可以休息两天，你觉得差不多，你觉得可以的，
0: 嗯嗯，
2: 你可以去刮，对吧？
0: 嗯，
2: 对。
0: 也不要太频繁，
2: 也不要太频繁，
0: 嗯嗯嗯，
2: 它还是偏泄一点。
0: 嗯，
2: 对，
0: 身体虚的人可能也不能频繁的去做这个操作啊。
2: 对，
0: 那么在这个夏季，如果要选择去刮痧的话，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2: 一般其实都是一边常规的一些注意，比如说你刮完痧以后不能马上去喝冷饮，对吧？
0: 嗯，
2: 你不能马上吹空调，吹风受凉，对吧？不能马上就去洗澡，对吧？你
0: 热水澡也不行吗？
2: 也不行，因为你毛孔就打开了，你热水澡那你就。
0: 湿气又进去了，
2: 对吧？
0: 对对对，
2: 一般的话我们过3到4个小时以后，
0: 这么久？
2: 对，你所以不适合晚上或者下午刮嘛，你上午刮完，下午正常，然后晚上洗澡，
0: 正常运动啊，晚上洗澡时间差不多可以隔开，
2: 然后刮完痧以后喝点水，对吧？
0: 补充点水分，
2: 补充点水分，然后休息，对吧？然后自己去观察，对吧？这些都是就是常规的一些。
0: 嗯嗯嗯，有没有就是那种刮痧刮得很会伤害到这个表皮皮肤的问题？
2: 刮痧的它的这个出痧，它其实就是我们更多的是皮下的出血。
0: 嗯，
2: 当然你如果说硬刮或者说操作不当，或者说这个润滑油少了，或者说刀本身有那种毛刺有划口，有或者有什么，你把皮肤划破了，那肯定是就是损伤皮肤是肯定是不对的。
0: 嗯，
2: 对吧？那个就是首先你刮破了，你就不能再做了。
0: 嗯，要等这个皮肤完全愈合了，
2: 完全愈合了以后，
0: 对
2: 对
0: 对
2: 吧？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刮痧的操作，它其实就是常规的操作，它不损伤皮肤，它不破皮。
0: 嗯嗯，所以如果说您有就是想了解这个刮痧，想去尝试一下的话哈，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这个会更好一些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
2: 好的，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天气越来越热，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各种致病微生物进入到滋生活跃期，食源性疾病也到了高发期。近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每年6月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总结5种夏天易藏病菌的食物。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医师刘芳表示，食源性

疾病主要致病因素是食品中致病细菌大量滋生，以及过度摄入冷饮所引发胃肠道血管急剧收缩。信科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表示，致病菌喜欢以下几种食物，在高温高湿天里一定要注意。首先是肉蛋奶，沙门氏菌。沙门氏菌主要污染肉蛋奶及其制品，其中鸡肉鸡蛋最容易被污染，此外蔬菜水果也可能被其污染。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数据，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当中，沙门氏菌占比为70%到80%。感染症状呕吐、腹泻、腹痛，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如儿童、老人和孕妇，感染症状较重，会出现寒战、惊厥、抽搐和昏迷等严重的并发症。第二是海产品，副溶血性弧菌。副溶血性弧菌呢，是一种嗜盐性细菌，存在于海水、沿海环境、海底沉积物和鱼贝类海产品当中。感染症状是恶心、呕吐，但次数不多，其周部阵发性绞痛、腹泻，常呈水样便，可能出现低热，严重者会脱水、血压下降，甚至休克。水果、凉菜，致病性大肠杆菌。大肠杆菌在恒温动物的肠道内普遍存在，主要是在大肠，且多数无害，但某些某类的大肠杆菌致病性强，能够引起腹泻、出血性肠炎等症状，被称为致病性大肠杆菌。这类致病菌经常污染肉、蛋奶及其制品、水果、饮料和凉菜等。感染症状会引起严重的痉挛性腹痛和反复发作的出血性腹泻，同时伴有发热、呕吐等症状，严重的可能会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甚至死亡。冷食肉类，单增李斯特菌。单增李斯特菌的生命力顽强，在冰箱冷藏室仍可以生长繁殖，午餐肉等冷食肉类是其较为青睐的食物。新鲜奶酪因为水分高、酸度低，也容易受到污染。此外，肉类、蛋类、禽类、海产品、乳制品、果蔬等均可以被污染。感染症状，感染之后3到70天出现轻微类似流感的症状，偶有腹泻或者是其他的胃肠道症状，严重感染者可患脑膜炎，孕妇感染可能会导致流产、早产或是新生儿感染等严重后果。高蛋白和高淀粉的食物会有金黄色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喜欢蛋白质丰富的食物，比如肉蛋奶及其制品，也偏爱米饭、月饼等高淀粉的食物。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杀伤力有限，但如果在食物中大量繁殖，就可能会产生肠毒素。它的耐热性很强，100度加热30分钟都不能完全破坏。感染症状，人吃了含有肠毒素的食物后，会出现恶心、剧烈呕吐、腹痛、腹泻等急性胃肠炎症状。预防食源性疾病最关键的就是要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食品安全五要素。首先是要保持清洁，洗手能够洗掉很多致病菌，除了餐前便后要洗手之外，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生熟食品交替时，也要注意洗手。厨房要保持清洁，尤其是碗筷、刀具、抹布等。生熟要分开，要使用2套刀具、案板、器皿，分别处理生熟的食品。烧熟、煮透，肉、禽、蛋和海产品等食物要彻底做熟。要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绝大多数的致病微生物都喜欢室温环境，熟食在室温下存放别超过2小时。所有熟食和易腐烂的食物应当要及时冷藏，冷冻食物最好别在室温下化冻。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水果和蔬菜要彻底的清洗干净。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

校楼中心主任钟凯表示，隔夜食物能不能吃，关键是要看储存的条件。一般建议剩饭剩菜在室温下存放不超过4个小时，气温高的时候不超过2个小时，因为20度到30度是细菌繁殖最快的温度区间。比如35度到37度是接近人体内脏温度，正是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食源性致病菌最宜生长的温度。因此剩菜剩饭尚有余热时，就应装盒放进冰箱，虽然稍微的多费一点电，但是更加安全。核心原则是尽快将食物降温至冷藏条件，抑制细菌繁殖。如果食物在室温下放置过久，比如说隔夜了，尤其是叶菜汤、凉菜、卤味、海鲜等，细菌容易超标，可能会导致腹泻等问题，最好就别吃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卫，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晨最低温度2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事故，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无锡东出口4公里左右，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路段，都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G2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南至平望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最近，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丹江口库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最近，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记者探访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介绍说，2026两岸青年峰会将于今天起至6号在北京举办。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歌声日记，
7: 歌声日记，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注脚。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的事。

以为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1000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1001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1001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无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樱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0: 只能从人。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5: 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你们

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最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只要守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30度左右。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行方向苏沪省界无锡东路段， G2 武城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包枢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其中显示，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居民用户和小微企业告别了花钱办电的历史，人民群众用电获得感明显增强。疫情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的可以抵达目的地。此外呢，提醒大家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进行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和影响行程。此外呢，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以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的成功率。六月份以来，江苏入境参赛游、盐旋游热度持续攀升，入境旅客客流量持续放大，提前迎来了暑期的客流高峰。截至到6月21号，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共保障11.77万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外籍旅客入境通关，较去年同比增长31.41%。近期各类国际体育赛事相继在江苏落地，吸引了大批境外运动员、体育爱好者远道而来。记者从苏州园林管理部门了解到，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虎丘山、沧浪亭、可园、怡园等5家园林景区将实行暑期延时开放，每天开放时间从17:30延长到21点。在延时开放服务的基础之上呢，当地园林景区还将推出特色夜游展、文化研学、公益惠民等系列主题活动，将自然风光和江南非遗文化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暑期游园体验。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时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1: 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 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

0: 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青罗读书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当代作家刘心武的经典作品《小墩子》。这本书呢，收录了作者七篇中篇小说，包括19长镜头、5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九龙壁、王府井、万花筒、五龙亭、仙人、成路盘。其中呢，还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底层人生的关注，可以说啊，具有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姓文的那一家住在里院东屋，屋外呢有两株洋槐，两株洋槐的树干下面挨得挺近，往上长就一个东倒一个西歪，人下成为两把碧绿的大伞，还挂满了一串又一串奶白的洋槐花，香气飘进屋里也溢满全院。那一年那一天，风过树洞，枝上落下了白鹅般的花瓣。文家女主人从院外回来，推门进了屋，一眼瞧见了五斗橱最上头一层靠西的抽屉不对劲儿，居然没来由的往里缩了那么一点点，露出抽屉框没有上漆的木头原色。文家女主人到院外胡同口接了一个传呼电话，传唤的大妈在院子里呼得很急，她没有锁门，就这样一路小跑着出去了。当然以往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回到家里从来没有感到过异常，这一天却不能不疑惑起来。他连忙去拉开那已经退缩的反常的抽屉，那抽屉是专用来放零钱的，也就是放毛票和钢镚的。抽屉刚刚一露出来，他的一双眼睛又不由得抖了起来。不对头，明显的不对头。文家只有小小的一间屋，就那么几样家具，文家夫妇都是机关干部，每个月就那么一点工资。文家五斗橱最上头的那个放零钱的抽屉里的毛票还有钢镚儿，虽说最富于变化，但是女主人对他们的把握却总是精确得很。于是她飞快地做出了判断，抽屉里少了四毛钱，四张八成新的一角钱的票子。他仔细地想，回想起刚才从外头返回院里时，迎面遇到过小墩子。小墩子家就住在一进院门的地方，他往里院

灌过去根本不算稀奇，而稀奇的是他同自己擦肩而过时那脸色那神情与往常大不相同。通红的脸蛋或许还可以解释为气血过旺，那忍不住往鞋里这样动的眼珠子又算是怎么回事呢？文家女主人那一年那一天站在五斗橱前足足思忖了一刻来钟，她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相当冒险的。一年多以前，院子里曾经有一家人同小墩子家发生了纠纷，明明是小墩子家理亏，他家却全体出动，这个跳脚骂，那个叉着腰在嚷，又泼又凶，无人敢劝，站理的人家没正道理，后半夜还有砖头砸碎了玻璃窗。惊醒之后拉灯披衣开门追出去，天亮之后也不敢再找到小墩子家去问，几个月过后赶紧换房搬走。但是那一年那一天那一刻，文家女主人心里头却把四角钱看作是一笔不算小的财产，并且把那样的失去那笔财产看作是一桩非同小可的事情，她决意挽回，并且有信心弥补。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作家刘心武的经典作品《小墩子》。那我们也是从中挑选了其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那么听完了这样的一段文字之后，你有记住了一些什么呢？比方说姓文的那一家，比方说杨槐树，亦或是在你的心里头还会掂量出一些什么来。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那么也欢迎大家能够有空的时候好好的去翻一翻。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2: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呢，要来和大家一同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作品朗诵。我们接下来一同听到这样的作品，在江南，你愿意是？
3: 在江南，你愿意是？作者新出而作。在江南，有一种简，叫二月春风。有一种夜，叫二十四桥明月夜，把月的高洁、夜的神秘、风的透明藏掖在青山隐隐、水迢迢的瑶池秘境，令天上神仙都把持不住，动了下凡的心。这时候你愿意，你是非洲中的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看人间天堂，华灯初上，玉露正凝，香风满抱，春树笑迎。在江南，有一条河，叫秦淮河。盏盏访灯在炫美银河中梭游，若幻若真，似远似近，若伸手可捉的锦鲤，又似鸟不可笼的琴燕。这时候你愿意，你是那河流中的一颗彗星，因杜牧诗句呼朋唤友而行，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在江南，有一种柳，叫苏堤柳。初染鹅黄的嫩枝，比佛舞里的飞天更青春轻盈。这时候你愿意，你是栖居在那树影里的一只山雀，是柳际云环恣意摇曳的横斜跌宕中长梦不醒，是系在那柳树上的一只风铃，随着那风铃的咿呀轻快呻吟。在江南，有一种风，叫昨夜星辰昨夜风。风起的时候你愿意，你是一只槟榔，被一位年轻女子嚼了，俏怡春天，笑向弹琅琊。还有一种风，叫昨夜小楼又东风。明月下，你看着一位悲天悯人却深陷命运囚笼不能自渡的词家圣手，临风谁更飘香榭，醉拍栏杆情未切。忽而泪飞化雨，端起使者送来的毒酒，遥寄故国明月，一饮而尽。在江南，有一座湖，叫西子湖。在曲院风和三潭映月的碧水天光里，有人题下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佳句绝唱。采莲的日子又到了，湖面上传来谁家吴侬软语的弹唱，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应持见君子，愿喜芙蓉长。刘碧玉们的心都如愿以偿了吗？结客少年场，春风满路香，折花摇劝酒，旧水更移床。汝南王的子孙们也都还安好吧？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杨钰莹，遇江南。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白天基本不会下雨，适合户外活动，紫外线偏弱，不用刻意强防晒。等到晚上天色转阴，深夜有概率飘小雨。在这里呢，静静想提醒大家，白天闷热潮湿，尽量的穿一些轻薄透气的衣物，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早晚温差不算太大，但是夜里会降温，夜晚出门可以带一件薄外套。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明天会迎来明显的降雨，气温也会随着下降，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

0: 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4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迹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听着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
4: 我是在看书啊，看书又不只是看纸质书，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等，也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我每天阅读的时间比这个还要长。
3: 好吧，长知识了，那你也要注意眼睛，记得多看看窗外呀。
4: 知道了。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6: 青罗，
7: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你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希望能够清空你心中所有的压力。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6 分的作品《一个人住第几年》。如果说你正在因为一个人而感到孤单和焦虑的话，那么不妨来看看这样的一部作品。这个系列的漫画呢，是记录了作者在这个东京独居的日常，也是所有这个独居者的真实写照。书里呢有独居的寂寞和不便，比如一个人体检，一个人养猫，但是更多的呢是独居的快乐和自在。在他的视角和这个描述之下呢，好像原本再熟悉不过的日常生活啊，忽然有了一道美颜滤镜，然后你就会惊觉地发现，哎，原来独居其实是生命当中一段非常珍贵的时光以及体验。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作品豆瓣评分是 8.3 分，叫做《带壳的牡蛎是大人的心脏》。明明自己啊，昨天还是一个孩子，怎么忽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需要上班赚钱的大人了？如果呢，你也经常有这样的感慨和抱怨的话，那么你不妨来读读这本书了，因为这是一本专门属于成人的童话书。作者呢是把长大之后啊种种疲惫无奈的现实画成了极为治愈的漫画。在看完之后呢，你会感觉好像被这本书给拥抱了一样，他温柔地拍拍你的背，微笑着安慰呀，好巧，我也不想长大，我竭尽全力好像也没有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就算现在不是很棒，那么以后也会越来越好。毕竟变成大人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你呢，一定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爱自己的人。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来感受经典。这本书呢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豆瓣评分是 8.3 分。如果说此刻你正在内耗、焦虑甚至是抑郁的话，那不妨来读这样的一部作品。因为主角呢就是一只得了抑郁的鸽子，书里的漫画呢特别真实地还原了抑郁症患者的日常。他有时候会因为店里人太多而压力过大，吵着要逃离这个国家，有时候呢会自我对话，吐露自己的心声和感受，并且尝试自我开解，更有时候啊会病到连话都没有力气说出来了。但是呢，鸽子从来没有自我放弃，而是一直接纳自己，努力的和抑郁的状态做斗争，而且呢温柔的提醒着每一个抑郁症的朋友，抑郁症啊不可怕，你一定能够战胜它。好，我们再来和你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叫《每天都是爱你的一天》，豆瓣评分呢是 8.4 分。这本漫画的主题呢是母爱啊，书中讲的是从准妈妈开始一直到孩子长大离开妈妈的这一路的历程。里头的对话和桥段一半是以孩子的身份，一半的是又切换成妈妈的视角，让我们在这些温暖有趣的漫画当中更加理解这两种身份的不同。想说的是，在翻阅这本可爱的画册的时候，记忆深处那些和妈妈之间的往事也会被唤醒，整个人呢都会沉浸在特别酥酥麻麻的幸福感当中。好，今天经典的力量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猫和狗的生活哲学》，豆瓣评分呢是 8.2 分。这本书呢是把复杂遥远的心理学知识啊变成了亲近日常的治愈小漫画。那漫画的主角呢，它是一只焦虑的肥猫和一只稳重的胖狗，他们在大城市过着和我们一样的生活，有着一

样的烦恼。躺平会觉得躺不平又卷不动，不太懂得拒绝别人，有严重的选择恐惧症，总是羡慕别人想象别人一样的成功。而懂心理学的这个胖狗呢，就带着这只肥猫，用专业的心理学知识攻破了这些难题。但是其实呢，人和人之间真的是千差万别的，也是没有办法去套用一个成功的模板的。所以想要说真的咱们大可不必跟风去奔跑，因为我们的目的地也许并不在山顶。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一同分享到的几本超级治愈的成人绘本是希望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清空你内心所有的压力。我们来听见小柯《孤独的蚂蚁》。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
1: 可是
0: 我的。

0: 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王子睿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那这个诗的名字叫《童年的水墨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镇江实验学校2023级五班的王子睿。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组儿童诗，童年的水墨画。溪边，垂柳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山溪像绿带一样平静，人影给溪水染绿了，钓竿上立着一只红蜻蜓，忽然扑通一声，人影碎了，草地上蹦跳着鱼儿和笑声。江上，像刚下水的鸭群，扇动翅膀拍水戏耍，一双双小手拨动着浪花，你拨我溅笑哈哈。是哪个水葫芦一下钻入水中，出水时只见一阵水花两排银牙。林中，松树刚洗过澡，一身清清爽爽，松针上一串串雨珠明明亮亮。小蘑菇钻出泥土，戴顶斗笠，像一朵朵山花在树下开放。是谁一声欢叫把雨珠抖落，只见松林里一个个斗笠像蘑菇一样。
0: 好，再一次谢谢王子睿同学带来的儿童诗《童年的水墨画》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来听到额尔古纳乐队《童年》。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星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星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星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星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

0: 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度到28度。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就要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陆家1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1、第2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缓行。另外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苏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本次推选工作旨在培养造就更多的大国工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地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种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各种群呈现稳定或是增长的态势。记者从多家机票销售平台获悉，已经接到部分航司通知，从2026年的7月5号零点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的具体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7月1号已经正式启动，到8月31号结束。划重点，购买学生票有四大变化：一呢是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够完成学生资质的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这个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二呢，优惠席别大幅度的扩容，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以及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29集的录音剪辑。

0: 吴芳芳和郝爱佳各怀心事，这一次见面，两人的心中都是五味杂陈。
1: 哎呀，老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你没看见那车堵的呀，过不来。
2: 哎呀，挺好，歇会儿，歇会儿。
1: 好，谢谢。
2: 嗯，先别说话，来静静，静静。
1: 哎呀，虽然呢这路是堵的，可是我这心呢还真敞亮。哎，老吴，嗯，那个，咱们今天去卖房子吧。
2: 啊，哎呀，你看看我，哎，你看这脑子，哎，房产证忘带了，哎，哎呀，那个屁梨也落家里了。这真是岁数大了，这脑子记性不好。要不爱家，哪天咱们再约。
1: 啊，没事儿没事儿，不急不急。说实话，我吧就是觉得，其实这俩孩子还真般配，怎么就把这事儿闹到这种份儿上了呢？老吴，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孩子们的结局如何，咱们俩可没什么。
2: 就是就是，哎佳，昨天晚上我给你去电话，我的语气不太好，你别见怪啊。
1: 哎呀，没事儿。
2: 是啊，本来是一段美好的姻缘，没想到结果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也真是遗憾呢。
1: 哎呀，你说这也难怪哈，你们家多多把男朋友都领回家了，你说那不明摆着我们家名声没戏了吗？
3: 什么男朋友啊，那个许飞呀，那根本就不是多多的男朋友。我呀现在搞清楚了，那多多根本就没看上他。
2: 哎，你还别不信，多多亲口对我说的，跟你们家名声比起来呀，那个许飞那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根本靠不住的。哎，嗨，没办法，这谈婚论嫁的事儿，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及时沟通，没准这房子都卖了，婚都黄了。
1: 是啊，是啊。
2: 哎，老吴，那房子还卖不卖了？
0: 不卖了，不卖了。啊，那个，聘礼，哦，不退了，
2: 不退了。
0: 哎呀，这衣服真好看。
3: 就在吴芳芳为女儿的婚事做最后的努力时，李庆花也不敢落后，她居然主动要求去许家当保姆。为了撮合圆圆和许飞，她决定行动起来。当然，许飞对李庆花来自己家里做事，自然是一口答应了。李庆花一早便来到了许飞家。
4: 您这么早来了，请进吧。这边。
5: 你打住啊！啊！
3: 李庆花指着已经在这里的田惠子问马玲：“
5: 这是你闺女吧？真俊。”
6: 你好，我叫田惠子，我是小飞哥的未婚妻。
4: 哎呀，不是，您不要误会啊。
6: 小飞哥。
5: 我了解，圆圆跟我说过。
7: 惠子，你带阿姨先到厨房看看，这孩子不太懂事儿。
6: 你跟我来吧。
5: 哎，
8: 快点过来。这个就是厨房，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刚才你也听到了，
9: 我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8: 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你听我的吩咐就是了。
5: 哎，
8: 哦对了，听小飞哥说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没事，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5: 干活吧，
8: 好好干啊。
3: 田惠子一脚踩到了一个香蕉皮上，滑倒在地。
5: 你说你要是低着头，就不会踩着香蕉皮了，是不？
1: 哎呀，你快点把它扶起来，
5: 快去！没摔坏吧？来，
4: 来，起来吧。
5: 哎，
6: 痛啊！
5: 小心点，小心啊！好了好了，快上楼，慢走。哎，
6: 放过！
4: 不好意思。

0: 韩依依在家正准备出门，这时牛振生回来了。
1: 怎么，又想玩离家出走啊？
2: 你觉得我们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1: 你看看你，又耍小孩子脾气。行行，都是我宠的。怪不得人家说老婆不能太宠，要不然到后来啊，哼，倒霉的就是那些宠老婆的男人。可那有什么办法？谁让我这么爱你呢？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都是你爱吃的。行了，
2: 你别碰我。
1: 不是你什么意思？跟我耍性子是不是？韩依，我告诉你，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现在有几个男的自己有钱不花，紧着老婆用，啊？你看看你现在，整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有吃有喝，这都是我供的，也就我这么傻，我有其他要求吗？我就想让你跟我生个儿子，我怎么了？我有错吗？那我倒想问问，你即使离开我之后，你怎么生存的？你赚钱，你凭什么？你能干什么？连个饭都做不好。
2: 刘振生，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对吗？就这么一文不值，是吗？

0: 我在你眼里，跟那些小三儿、二奶是一样的。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放手吧。我给你你想要的自由，你可以自自由由选择你喜欢的女人，让他们给你生孩子。这下你满意了吧？
1: 我不满意。我告诉你，韩妮，你是我养。
2: 你必须留在这儿，哪儿也不许去。走，给我上来。
3: 你弄什么回来？干嘛呀？
4: 喂。钱多多家，钱多多，钱继元、吴芳芳、李庆花正吃着晚饭。
5: 走啊！
2: 嗯，
6: 今天你们都到哪儿逛去了？
2: 哦，今天白天呀，今天白天我和多多逛街去了。
6: 爸。
2: 我妈拉着我去逛街，我都快累死了。哦，哎，你不是说和郝爱家谈卖房子的事儿吗？哦，你说他呀？哦，嗯，我跟他那个谈过了，嗯。
7: 房子卖了？
2: 哦，没有，嗯，聘礼钱我也没退。哎，老钱，这事儿啊，咱们俩呀误会了，人家明申呢根本就没那意思。
7: 悔婚，
2: 我今天跟那海家一聊啊，哎呀，全是误会，误会啊！哎，
7: 妈，
2: 我
7: 再跟您说一遍，我跟叶老师的事已经成过去了，这片已经翻过去了，以后甭提了，行吗？
8: 是啊，人家多多的新男朋友已经领回家里来了，你这还和叶明申的扯不清道不明的干什么呀？啊，
7: 老吴啊，你这态度可不能一天三变。
8: 不行不行，这许飞跟多多事我不同意。
7: 你不同意？
2: 那他们俩不合适啊。那啥，老吴，你跟他解释解释。啊，是啊，那庆花啊说的对，关键是多多呢不愿意跟许飞。哎，多多，你跟你爸表个态啊。
9: 大半辈子也没搞懂你们女人的心，我说你们三个人这是干嘛呀？一场一合，云里雾里的，这搞什么猫腻在这儿？
2: 你嚷什么？嚷什么呀？简单点说吧，我把话放到这儿。多多和明神结婚，到目前为止，是我想到的最好的结果。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6: 你昨天可不是这么想的，怎么今天让那个郝爱家给你灌得迷魂汤了，是不是？
10: 叶明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想跟咱们多多结婚，咱们干嘛呀？非得死乞白赖把姑娘嫁给他？我都替多多觉得委屈。不行啊，多多绝对不能嫁给叶明申。
6: 妈，我觉得我爸说的对，您老是把您的想法强加于别人身上，这事儿您要觉得下不来台。
10: 那聘礼我退去，房子我卖去，这总成了吧？
1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让你嫁给叶明申，是防着你跟许飞好。
12: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昨天还说许飞那孩子挺不错的，怎么今天又变了？
10: 多多呀，你把许飞约到家里来，爸爸跟他聊一聊，好吧？
12: 哎呀妈呀，老钱，聊啥呀？别聊了。
10: 聊了也白聊，一聊你就知道许飞身上问题大了，比叶明申的问题还大。
12: 哎呀，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你说这人呐，人无完人。你看你还一身毛病呢，那从全方位的考虑呢，那叶明申跟多多是最合适了。行了行了啊，咱们谁说的都不算。这样，多多，你表个态，你是喜欢许飞呢，还是喜欢叶明申？
6: 我谁都不喜欢。妈，明儿你就带我回杭州吧。
0: 韩依依真的离家出走了，这可急坏了牛振生，他急忙四处寻找着韩依依。

0: 无家可归的韩依依打电话给叶明生。
1: 喂，你好，哪位啊？
2: 喂，叶老师，你能帮帮我吗？
1: 哎，怎么了你？你先别哭呀，出什么事了吗？你先告诉我你在哪儿。行行，我马过来啊。
3: 等一下，我先出去一趟啊。

0: 我走了，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见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不幸福，我真的撑不下去了。你帮帮我！
1: 你先别哭嘛，需要我怎么做？我告诉你。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韩依依。 叶明生心中涌起一股柔情，继而是一阵酸楚。他是个大男人，他不能抱怨，不能脆弱，不能哭泣。可是面对同样失败的婚姻，他何尝不是满心疮痍？一种勇气突然占据了叶明生的心灵。是的，他要保护这个女人。
2: 第二天早上，郝爱家买菜回来，发现冯青言又回来了。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不能来了？啊、我找东西不行啊？
2: 你这倒是进出自由啊！你来找什么呀？东西不都拿走了吗？
3: 能，这个。
1: 冯青言把找出来的计划生育准生证给郝爱家看。
2: 笑话。
4: 都离了婚了，还拿他干什么呀？
2: 我知道你呀，看上一个叫钱多多的，这学校里可都传开了。我刚回来就有人告诉我，你不就为了你儿子能跟他在一起吗？整天忙得屁颠屁颠的。
4: 是啊，我是看上了，怎么着？你不服气呀？人家就是比你强，漂亮、知性，又在一家大跨国公司工作，哎呦，对我们名声那叫一个好啊！
2: 也难怪，像明深这条件呐，哎呦，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闭着眼睛都能找一个比你强的。切，
4: 你让他找谁呀？行，那你们找着，我看看他们俩能有多幸福。我走了。站住！把钥匙留下。
2: 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来求我的。给，我不稀罕。
4: 什么女人呢？这是。

0: 许飞甲，田惠子正准备出门，却被在这里当保姆的李庆花给拦住了。
1: 哎呀妈呀，我的大小姐，你这一瘸一拐的干嘛去啊？那也不行，去，你要有事吱一声，我帮你。
2: 不需要。
1: 哎呦，那你让我咋样啊？
3: 到时候我跟许太太说，田大小姐不听话，非得要出去，行不？
1: 反正许太太让我看着你，不许你动的，知道不？
2: 李庆花，你是纯粹跟我过不去啊你！我要出去怎么了？你不也不告诉阿姨吗？
3: 哎呀妈呀，大大小姐，我咋敢跟你过不去啊？
1: 你看这道我都给你让开了，你爱咋地咋地。
3: 反正许太太回来要问我，我就实话实说呗。
1: 再说了，你这脚崴了可不能乱动，一动就容易伤骨头，伤了骨头你将来一辈子走路都一瘸一拐的，知道不？我估计许飞他妈也不希望找一个瘸子当儿媳妇。
4: 那好吧，我不出去就是了。
2: 李庆花，去给我拿点水果来。
1: 那我抽空给你买去啊。
3: 今天这活也挺多的，你看这做饭吧得一个小时，然后那啥还得规矩这屋子，
1: 这屋子跟那个大宫殿似的，咋说也得仨小时吧。
2: 你快去。
1: 我这就去。
4: 哎呀妈呀，
1: 谁敢娶这样的儿媳妇？
0: 钱多多家，吴芳芳抢过钱纪元正在看着的报纸。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老一天看着报纸了。
5: 老钱，我今天啊一起床这心里啊就不舒服，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是到底怎么了？
6: 都市病
5: 啊。
6: 你已经被传染了。
5: 哎呀去去去，没正经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吧，我呀是担心庆花。
6: 庆花怎么了？
5: 一个李庆花，一个赵媛媛，哎呀我真不愿意他们掺和多多的事。哎呀他们娘俩啊做事啊太不靠谱了，起不了什么好作用。
0: 马玲从外面回到了家，李庆花连忙为她开了门，田惠子便在她面前撒起了娇。
1: 来了，哎呦，许太太回来了。
2: 情况，我就告诉他小飞哥对待我的态度。后来妈妈就抢过电话，问我是怎样对待小飞哥的。我就告诉他，我一天24小时的跟着他，黏着他。结果，妈妈就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是个笨蛋。
5: 乖，好了啊，不是惠子的错，都是因为菲儿太任性了，都是让我们给惯的。惠子，要不这样，我马上给你爸妈打个电话，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一下。
2: 算了阿姨，现在小飞哥对我爱答不理的，你又有说什么呢？而且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跟我爸爸说，也不知道他们还让不让我留在中国了。小飞哥的腿长在他自己身上，他不理我，阿姨你又能做什么呢？
5: 可是让惠子受委屈了，这怎么得了啊？
2: 阿姨，其实为了小飞哥受这点委屈不算什么的，可是他什么时候才能接受我呀？我一想起这个就好难受，干脆一头撞死算了。
5: 惠子，乖，别说这样的话啊！阿姨向你保证，我一定帮你说服菲儿，好吗？
0: 就在今夜，叶明深将韩依依接回了家。他不敢奢望什么，他只是想要保护这个可怜的女人。
7: 请进。
8: 稍等一
7: 下。叶老师。
8: 这个床单给你放上。
7: 不用了，这样就挺好的。
8: 行了，换了吧，我知道你爱干净。
7: 真的不用换了。
8: 我帮你换吧。
7: 哎，不用不用不用。这样感觉就已经很温暖了。
8: 依依啊，做你的老师，也做你的朋友，有句话我要告诉你。其实生活呢本身就是这样的，总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或者那样的事情。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29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一棵树，
1: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30集的录音剪辑。

0: 叶明生将韩依依接回了家，他不敢奢望什么，他只是想要保护这个可怜的女人。
1: 这个床单给你放上。
2: 不用了，这样就挺好的。
1: 行了，换了吧，我知道你爱干净。
2: 真的不用换了。
1: 我帮你换吧。
2: 哎，不用不用不用，这样感觉就已经很温暖了。
1: 依依啊，作为你的老师，也作为你的朋友，有句话我要告诉你。其实生活呢本身就是这样的，总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或者那样的事情，不过没关系，什么事儿都会过去的。有句话你必须记住，一定要让自己尽量的快乐起来，明白吗？
2: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跟你待在一起，觉得特别有安全感，遇到什么事儿也不害怕了，心里特踏实。谢谢。
1: 如果我有你说的那么好的话，我现在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2: 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0: 先生，我想我喜欢上你了。
1: 不要，我只要幸福，我要房子，因为它是空的。

0: 许飞晚上回家后，田惠子为他端来一盘水果。
1: 小飞哥，你忙完了吗？我给你送水果来了。
2: 还早着呢，放那儿我一会儿再吃。
1: 那个阿姨真会偷懒，
3: 说家里有事儿，甩下我们这一大家子不管。什么有事儿？我看啊，她就是找一个借口偷懒不干活。
1: 如果这两天没有我呀，你都没有人照顾。
2: 庆华阿姨是我叫她来照顾爸爸的，我这种四肢健全的人不用人来照顾。
3: 许飞，你不要太过分啊！一个钱多多还不够吗？现在又来一个阿姨骑到我头上。我知道你的目的，你是想把我赶出去对吧？我告诉你，没门！你越这样做，我越要缠着你。
2: 田惠子，我发觉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天真了呢？这是一个成年人该说的话吗？还有，我告诉你，以后别再总是缠着我了。
3: 那我倒是要问问你，我到底有什么不好？你为什么一直不能接受我？我长得比钱多多好看，我爸妈也比钱多多有钱有地位。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的，一起长大的，所以我们在一起是理所应当啊。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
2: 那我就告诉你，我觉得多多，他的内心要比你善良，比你更真实。我劝你不要再自取其辱，出去吧。走吧，我还有工作呢。
3: 我不走，我偏不走。我倒是让你看看我比钱多多好在哪里，我就要让你看看，我才是你心目中唯一的女人。你不要逼我，你再逼我，我就。
4: 欺负我们惠子啊！
3: 阿姨，小飞哥不但背着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还说我连个保姆都不如。看来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我也活不下去了。阿姨，看来这辈子我是没有福气叫你一声妈妈了。
4: 哎，惠子，你就不能让着点她，快去把她追回来，好好哄哄她。快去呀！
2: 妈，你不用担心，他不会因为这个就离开。
4: 你有没有点良心啊你？
2: 妈，我如果真和惠子结婚，那才叫没有良心呢。我明天就从家里搬出去。
4: 你呀，一点都不让我省心。
1: 惠子。

0: 马玲追田惠子来到了门外。
1: 惠子，这么晚了，
2: 惠子，哎呀，阿姨，你就别拦我了，让我走。
1: 这么晚了，
2: 我不回去。要是再让我看到许飞那张臭脸，我非崩溃了不可。
1: 好，阿姨给你保证，从现在起，我们全家都给许飞摆臭脸，看他怎么办。你看，把阿姨急的都说什么话了。你再不回去，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呀？
2: 哎呀，阿姨，我这大话都已经说出去了，要是再回去，我还怎么抬得起头？我这次想清楚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是永远不知道心疼我的。
0: 李庆花和赵媛媛恰巧正准备来许飞家做客，在一旁见此情景，李庆花不由得说：“
3: 这又闹到哪里出啊？
1: 妈，我跟你说，这个田惠子不是什么好人。”肯定又使苦肉计呢。
3: 没准儿。
0: 叶明生把韩依依带回家，这让郝爱家有些不满。
1: 你把她带回家来，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4: 你喜欢她的吗？还认她做干女儿，有她陪你说话，不挺好的吗？
1: 这两码事啊。哎，我怎么发现你俩这关系有变化呀？
4: 有什么变化？我怎么没感觉到？
1: 你当我眼瞎呀？啥也看不出来。告诉你啊，你要敢把她娶进家来，那我就走。
4: 你小点声好吗？人家没那意思。你老以为所有人都愿意嫁给我呀？
1: 你看她穿的，整天进进出出的那个样子，人家邻居怎么说咱们吗？
4: 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嘛。
1: 照你那意思。你是要娶定她了是吗？我告诉你啊，男人二婚不掉价，那是成熟的表现，女人就完全不同了。
4: 这是什么逻辑？
1: 我跟你说啊，你赶紧让她走，不然的话我六亲不认。
4: 嘘，轻点轻点。
0: 次日的早晨，马玲在家一边和丈夫许鹏吃着早餐，一边说着许飞。
1: 哎呀，你说说这个飞儿，他也不想想，他就这么得罪惠子了，惠子一生气，万一惠子跟他爸爸妈妈一告状，那我们公司就完了。
5: 哪有那么严重啊？老田两口子至于为这事儿报复你吗？
1: 按说凭我们两家的交情，他倒不至于。不过你看看那丫头那脾气，没准啊就遗传他爸他妈呢。
0: 一旁的李庆花插起了嘴：“
3: 哎呀妈呀，那可不好。我虽然在你们家时间不长，可我啥都看出来了。这惠子这丫头还没过门呢，就对婆婆公公这样耍，那以后要过门了，那还了得？还不打房顶去了啊？
5: 哎，
3: 感情他们一家人都这样啊？以后有你们俩受的喽。
0: 这时，田惠子走了过来，呵斥起李庆花：“
2: 你说谁呢？我可都听见了啊！一个做饭的阿姨，凭什么在这说三道四的？合适吗？”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走啊，又没有人留你。
1: 惠子，你可回来了。哎呀，把阿姨急坏了。来，坐啊，坐
5: 坐坐坐。惠子，
1: 去给她拿套餐具。
3: 哼，你还别小看我这做饭的老妈子，那我可是许大公子请来的，不像有的人，哼，赖在这里打都打不走。
1: 你说什么呢？就算天王老子请来的，你也就是个保姆，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5: 啊，行了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你家人搞得跟阶级斗争似的。马玲，说话注点意啊，咱们又不是地主老财。
1: 许鹏，就你高尚是吧？你没听见他刚才说的什么话？
3: 我是粗人，我看见啥就说啥。那我刚才说的不是事实啊？
2: 李庆花。阿姨，你看他就是明摆的欺负我嘛。
1: 好了好了，咱们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啊，我们现在到楼上去，一会儿啊阿姨亲自下厨给你做好吃的啊。走。
0: 田惠子觉得自己委屈到了极点，马玲的袒护似乎也毫无效果，田惠子忽然觉得威胁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6: 阿姨，
2: 我已经把小飞哥怎样对待我的事情告诉爸爸了。爸爸说，如果我不能跟小飞哥在一起，那么他将断绝跟你们公司的一切关联，而且我们两家以后就不要再来往了。
6: 惠子，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吧？你们感情的事儿怎么能牵扯到公司呢？而且你也看到了，我一直在撮合你和菲儿，可是菲儿这么倔，你说我有什么办法？那好，
7: 你要是真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
2: 不是的，阿姨，不，妈妈，其实我是很爱小飞哥的，而且我不想失去他，那都是爸爸的意思。爸爸也不是说真的要跟你们断绝关系，只是想给小飞哥一点压力。妈妈，你就再帮帮我嘛。
6: 好吧，我尽力而为。
2: 谢谢妈妈。
0: 郝爱佳和叶明生正在家吃着早饭，郝爱佳说起韩依依。
8: 还睡着呢？
4: 应该是吧。
8: 真没想到啊，这嫁一个有钱人也这么多烦恼哈。
4: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人过的是日子，不是钱。
8: 那也不一定，你没听人说，那叫什么来着？哦，宁愿躲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嘛。
4: 这么时髦的语言，您都知道啊？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追求和需要，但无论他从哪个角度进入婚姻，最终啊还得回归到生活上面。
8: 你甭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啊，我听不懂。反正呢，我就知道你就愿意一个人过，没啥要求。
4: 谁说的？不还有您吗？

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追求和需要，无论他从哪个角度进入婚姻，最终啊还得回归到生活中。

0: 韩依依拨通了牛振生的手机，可接电话的却是个女人。
1: 喂。
2: 喂。
1: 这是牛振生的电话吗？

0: 许飞家，马玲生气地告诉许鹏：“
1: 气死我了！他们田家当自己是什么呀？敢这么欺负我！
2: 怎么了？
1: 他们说，如果菲儿不跟惠子结婚，从此以后就断绝两家往来，而且公司上的事免谈。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2: 真的？哎呀，都是孩子的事闹的，他们也许太着急了。别放在心上，过两天就好了。”喝点茶。
1: 不喝，没心情。
2: 我早就跟你说吧，公司不是那么好开的，干脆关门算了。挣那么多钱也不能带到土里去啊。多少年了，我都没看到你脸上有过笑容。马玲啊，做人不能太贪婪。
1: 不行，我必须得改变思路，不能任由田就这么拿着我们。我儿子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们宝贝女儿，我还宝贝我儿子呢。把我逼急了呀，我就明着告诉他们，我儿子啊瞧不上你们家女儿。再这么样，我也不能把我儿子往绝路上逼呀。不行，我必须得想办法让公司彻底脱离田家。我就不信没了他们，我还赚不到钱了。

0: 许飞突然从外面回来，吓了正躲在旁边偷听的李青花一大跳。
1: 哎呦妈呀，吓死我了，你这孩子。
2: 青花阿姨，你在干什么？
1: 你回来的正好，来，我先跟你说说咱们的事儿。哎呀妈呀，你可不知道，刚才那钱惠子来了，你知道她来干啥？
2: 难道她改变心意，准备从这搬出去回自己家？
1: 别做美梦了，她是来逼婚的。哎呀妈呀，那说出那话来，老埋汰了。这个女人的心呐，大大的不好，比蛇蝎还毒。你可要当心，知道不？
2: 我知道了，谢谢青花阿姨了。
1: 别客气，别客气。
2: 那我先上楼去了。
1: 客气啥呀？早晚是一家人。
0: 就在韩依依和叶明深沉浸在对新生活的憧憬中时，吴芳芳终于发现了真相。三个年轻人的戏演不下去了，女儿以一年为限的那份军令状就要到期了。可在这一年中，吴芳芳除了被敷衍就是被欺骗，她再一次伤了心，而这一次是彻底的。她病倒了，被送进了医院。钱多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无助过。据说当一个女人陷入困境时，她想到的第一个男人一定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此时钱多多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一个人的面容，那就是许飞。钱多多立刻给许飞打去了电话。
3: 许飞，我妈妈进医院了，你赶紧过来一趟。
0: 放下电话，许飞马上准备出门。

0: 我去了，妈，我要去趟医院。多多的妈妈出事了，
1: 她怎么了？要不要紧啊？
2: 瞧瞧你们这父子俩，那吴芳芳是你们什么人啊？
3: 马玲劝导着许飞不要去医院看望吴芳芳。
0: 莲儿，钱多多她妈妈生不生病，住不住院是人家的家事儿，你别去啊。
1: 我不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钱多多她是我女朋友。
4: 许飞走后，许鹏诚恳地对马玲说：“马玲，如果是因为我，你才记恨吴芳芳，可不，我给你道歉。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再干涉儿子的生活。”医院里。
5: 钱多多含依依和叶明生正陪在吴芳芳的病床前。妈，多多，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连累大家了。阿姨，您别怪多多了，您要怪就怪我吧，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别说了，我妈都这样了。
6: 什么心情都没有，你照顾好你自己吧，我们家的事儿我来处理。还是赶快看看阿姨吧。
5: 叶明生，你是不是觉得我心里还不够难受啊？
6: 哎呀，你安心养病，很多事情呢，等你好了以后，我们再跟你解释一下。
5: 你们都给我出去。
7: 多多，你留下。妈，多多，妈错了，弄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妈妈的错。
5: 妈，你别这么说啊。
7: 多多，妈是一个女人，知道女人最需要什么。你在外面。 再风光，事业上再成功，转过身来，你还得有个家，有个疼你的、爱你的男人，做你的依靠，否则，你就是一个孤零零的无伴的鸟，只能不停地飞，飞到哪儿都停不下来。
5: 是为了我好，爱我，才这么做的。妈不是逼你结婚，哪个当妈的不希望女儿过得幸福？妈是怕你错过了最好的时光，最好的机会。你说一个女人能年轻漂亮多少年？到头来，你回头一看，看见人家都是成双成对。
7: 有儿有女的，等那个时候，妈，你晚上回到家，一个人孤零零的，你能不哭吗？
5: 我知道了，爸。妈，你别说那么多了。您看您都这样了，先把身体养好。
7: 妈让你嫁给叶明生，那是觉得他人好，会对你好。可是你们。
5: 喝起来骗我，太让我伤心了。
7: 别说了，先别说那么多话了。
5: 还有那个媳妇，就算她现在对你好，口口声声的说爱你，可你想没想过，她的家你能嫁进去吗？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4-28度。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4-30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4-28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送南高速路况。目前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梅村服区一公里受事故影响，现场车多缓行。另外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陆家路段GL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人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昨天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实行。新实行的社会救助法拓宽了救助覆盖面，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法定社会救助对象。此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等。这八类社会救助对象依法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救助服务的权利。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是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记者从中国科技馆获悉，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活动7月1号启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5个月的公益科学影视巡映与沉浸式体验活动。活动是以科技赋能红色传承、光影照亮奋进真诚为主题，面向全国科普场馆无偿提供106部科学与红色影视资源，涵盖国产科学电影、经典红色影片、精品科普视频等多元内容。各承办场馆还可以开展科学影迷亲子沙龙、红色电影大讲堂等特色科普活动，实现观影与科普的深度融合。日前，江西滕王阁景区发布了一则公告，暑期将会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的挑战活动。游客背诵《滕王阁序》等3篇古文，即可以获得滕王阁景区终身免票资格。消息一出啊，受到了广大游客的关注。江西滕王阁与湖北黄鹤楼、湖南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因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而名扬天下。滕王阁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是以趣味闯关的形式活化经典古文，不仅是让热爱国学、钟情传统文化的游客能够凭学识赢取荣誉，沉浸式的感受江南名楼的文化底蕴，也使得滕王阁诗词

0: 文脉走进大众的视野。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这里是快乐八八八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生活中，有的人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哈。于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这入梅之后啊，很多人都反映说这个衣服晾不干啊，墙角也是冒出这个霉斑，特别是这个空调打开吹出来的风啊，总是有一股潮湿的味道。与此同时呢，不少人的这个鼻子也开始闹情绪了啊。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就跟我抱怨说啊，这个喷嚏是一个接一个，哎呀，清鼻涕止不住，这个鼻子堵的啊，只能张嘴呼吸。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而且严重的时候啊，甚至连味道都闻不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2: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于医生您看啊，就是我朋友就说了哈，这个天他只要把空调打开，哎，这鼻子就难受的不行。他说这是不是这一开空调自己就着凉，是不是就不能开空调呢？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根据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认为他是吹空调着凉了，可能还是一种尘螨或者霉菌在作怪。
0: 哦，
1: 但我们的尘螨呢，他喜欢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被褥，还有一些沙发，它们都是容易聚集的地方。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梅雨季，这个湿度比较高，然后尘螨和过敏源呢，它就更活跃了。如果你对你的尘螨过敏，是吧？鼻子呢就像装了一个灵敏的一个报警器。首先，我们接触到这个尘螨以后，可能是有些症状，比如说一些打喷嚏啦、流清鼻涕啦、鼻子痒啊、鼻子塞。甚至他眼睛也会，眼睛痒，一痒以后他睡眠都睡不好。
0: 是，
1: 他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一个过敏性鼻炎，他发作了。
0: 那么在这个季节该如何来进行一个缓解呢？
1: 我们治疗这个过敏的一个鼻炎呢，主要是在于控制他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减少这个接触，就是使他不要总是接触这个过敏源，不接触过敏源以后，他的症状自然他会减轻。而且呢，我们也合适在一些人群中必须进行一个长期规范的一个治疗。如果我们想减少这个尘螨的刺激，首先我们要从这个铺的这个床单下手，比如说床单、被套啦、枕套，必须要定期的去清洗，然后清洗完以后呢，要彻底去烘干或者晾晒。
0: 但这个季节有点难哈。
1: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梅雨季，室内比较潮湿，我们也可以适当使用一些除湿机，或者一个空调的这个除湿的功能。
0: 是，
1: 如果天气好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窗户经常给它通通风，来减少这个接触这个过敏源。另外，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也不要用那个扫帚啊，干扫可以反复的拍打这个被褥、沙发，或者反复拍打被褥或者沙发，这样呢就是让这个灰尘或者过敏源啊，它会重新飘到这个空气中。所以我们建议呢，还是大家使用一些湿抹布啦，或者是带有这个过滤功能的吸尘器。当然，你打扫的时候呢，最好是戴好口罩，减少这个接触过敏源。
0: 是，梅雨季另外一个麻烦可能就是霉菌了啊，无处不在啊。
1: 对，然后霉菌呢，像我们的这个正常使用这个空调的滤网啦，还有这个卫生间啦、墙角啊、柜子的背面啊，以及我们长期没有翻动过的一些衣物，然后书籍，都是可能成为这个霉菌滋生的地方。这个霉菌呢，它产生这个孢子，虽然它是很小，你也看不到，但是它可以随着这个空气被吸入这个鼻腔，正常如果吸入以后，正常

0: 它这个鼻毛，它鼻腔的这个黏膜啊，它是有腺毛在运动，它会将这些异物拦截，可以排出来的。
1: 嗯嗯。
0: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病人，它本身就存在一个这个鼻炎啊、鼻息肉啊，或者一个鼻中隔偏曲啦，这个鼻窦呢，它开口比较狭窄，它本身引流就不通畅，所以它这个霉菌啊，就在这个鼻窦里面就安营扎寨了，就形成一个霉菌团、真菌团，它就诱发了它形成一个过敏的一个真菌性的鼻窦炎了。
1: 嗯，所以有很多人这一到这个季节啊，潮湿闷热的季节，或者说这个空调是吧，打开了之后，哎，明显就会有鼻子这种很不适的情况出现了啊。其实它就像这种我们今天讲的这种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哈、啊，它和普通的感冒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真的有很多人他会以为，哎呀，我是不是感冒了是吧？
0: 对。其实它的症状，两种的症状也有比较类似的情况、
1: 嗯、
0: 像有的人感冒以后出现的一些鼻塞啊、浓鼻涕啊、打喷嚏，它都会有，但是它的过敏呢，它也会有这种长期的一个鼻塞，对，
1: 嗯嗯，
0: 浓涕啦，还有这个鼻涕的一个倒流啊，甚至有一些这个长时间以来它形成一种就是嗅觉下降啦，头面部的一些胀痛，
1: 嗯嗯，对，
0: 鼻涕中甚至有些带一些异味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这一类的问题呢，要区分它其实很简单，到我们专科的门诊啊，去耳鼻喉科去做一个、做两项检查，一个是做一个鼻内镜，医生会用个内镜把鼻腔给你撑开来看一下
1: 疼不疼啊、
0: 这个、
1: 耐不耐受啊，
0: 这个普通就是包括小朋友都能检查的
1: 啊、
0: 是没有疼痛感的一个无创性的一个检查。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去借助一个 CT，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拍一个这个腹鼻窦的 CT 啊，很明显 CT 它能够判断这个有没有鼻窦炎啊，有没有霉菌在这个常见于这个上颌窦、蝶窦等部位。
1: 嗯
0: ，CT 上的表现呢，它会表现出一种密度不均匀的阴影，还有点片状的这个高密度影。
1: 嗯，其实还是很容易去进行一个诊断的啊。
0: 对对。
1: 那如果是这种啊，特别是这种。这个霉菌性的啊鼻窦炎该怎么治疗，会不会很麻烦？
0: 霉菌性的鼻窦炎呢，它是对于这个霉菌性的非侵袭性的这个霉菌性鼻窦炎，主要的我们手术方式还是以鼻内镜手术为主，因为我们要彻底把这个霉菌给它清除掉，防止它以后复发，要清理这个霉团菌呢、还有炎性的一些分泌物、让这个鼻窦重新的引流通气，引流通畅，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治疗的目的了。
1: 哦，这个需要动手术了。
0: 对。
1: 嗯，那么在这个季节有没有办法来预防啊这个霉菌呢？
0: 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个预防的问题。
1: 嗯，
0: 因为预防霉菌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开过这个空调了，最近夏天了嘛，我们使用空调之前呢，先把我们的那个滤网可以先去清洗一下。
1: 嗯。
0: 尤其这个春天啊冬天很多时候都没有开过的，然后我们到一到夏天以后，这滤网肯定是要去清洗一下。
1: 是。
0: 然后，梅雨季雨停了以后呢，要及时的去通风，把窗户开过来通通风，然后使这个过敏源这个浓度呢达到最低，那室内的过敏这种湿度啊什么都尽快去除湿。
1: 嗯嗯。
0: 我们可以去用一些有条件的，可以用一些除湿机啊什么啊、
1: 哦
0: 通通风。然后，如果发现自己家里面这个墙面啦、柜角啦、卫生间，或者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一旦有这种霉斑的出现，应该是及时的去清理。
1: 嗯，
0: 如果房子有一些受潮啦、渗水的这个情况啦，去找到这个原因。
1: 嗯，还是要去
0: 解决
1: 它的。
0: 对。
1: 嗯嗯。
0: 不要只擦掉这个霉斑，擦掉了肯定不行，它后面还是有这个潮湿的问题出现。它霉菌它就喜欢这个潮湿的环境，所以它后面还会反复的去出现。
1: 嗯，到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个鼻炎的问题了，是吧？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健康隐患哈。
0: 是的。
1: 所以说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在这个季节，特别是这个一到开了这个空调之后，就发现这个鼻炎发作了啊，千万不要拖。如果有出现像鼻塞啊、流涕啊，超过两周都不能缓解，或者说有出现了这个单侧有这个浓鼻涕啊，有这个异味儿，好像嗅觉也下降了，明显出现头疼的情况了，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到耳鼻喉科来就诊啊。在这里呢，除了这个成年人之外，其实特别是一些儿童啊，孩子们好像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也不低哈、还是挺高的哈、甚至于有些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

0: 鼾打呼噜的这个情况，有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啊，是不是就因为有这个鼻炎啊，引起了我家小朋友睡觉会打呼噜呢？啊，因为过敏所以打呼噜，嗯，这是不是真的呢？啊，确实啊，有一些这个家长的感受，但真的是因为过敏性鼻炎而引起打鼾吗？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4: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哈。于医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家长聊一聊有关于孩子打呼噜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刚刚讲到了，有的时候孩子打呼噜，不见得是一件很可爱的事儿，是吧？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疾病哈、啊，在医学上也叫做是儿童鼾症哈、啊。有些家长就觉得不能理解，就孩子就是一个正常的打呼噜，那为什么在医学上会叫是鼾症呢？
6: 对，我们上升的鼾症呢，它是一个有一定的症状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个儿童的鼾症啊，它就指基本上就是1到10岁之间的这个儿童常见的一个睡眠的疾病，它的特征呢与成人也不一样。多表现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会打呼噜，打呼噜以后有的孩子还伴随有盗汗啦、易惊醒、尿床。如果长时间的这个鼻塞、张口呼吸、上气道阻塞，而且有的还会伴有一些低氧血症。他研究表明啊，这个儿童打鼾的对儿童生长发育具有严重的影响的。但是有的家长呢，以为这个孩子打呼噜却不以为然，
0: 是觉得很正常的事儿、是吧？
6: 对，
0: 甚至觉得说，你看成年人也打呼啊，孩子可能就遗传他爸爸。
6: 对，有的家长会这么理解的。
0: 对，对，
6: 但是这个儿童他这个鼾症呢，他这个鼾声他产生什么原因产生的呢？他是这个呼吸的一个气流被堵塞了以后，当这个气流啊通过了鼻腔、口腔、鼻咽等部位这个狭窄部位的时候呢，它又产生涡流，引起了震动，从而出现了这个鼾声。如果说严重的时候，他这个呼吸被堵住或者被彻底的堵塞了，他甚至会导致窒息了。还是很危险的。
0: 那他是因为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会导致这个气流被堵塞吗？
6: 对，有的小孩呢，这打鼾呢，因为他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疾病都会引起，比如说一些这个扁桃体、腺样体的肥大，他的鼻腔的狭窄，呼吸道炎症引起的这个呼吸不畅，还有就是体型比较肥胖的孩子，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的姿势，睡眠姿势有问题，
0: 压着了，趴着了，有的时候
6: 趴着睡，他也会引起这个打鼾。
0: 对对对，那么日常就是对于健康影响的这种日常的表现会有哪些呢？
6: 日常表现呢，就是

0: 就是儿童呢，他由于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性啊比较差，
1: 嗯，
0: 他一旦这个呼吸困难，不能及时的纠正，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了，现在的孩子好多都与父母分睡，有的父母也观察的不细心，
1: 对，
0: 家长就不知道孩子打不打鼾，另一方面呢，就是家长把这个打鼾不当一回事，所以父母有的时候要多去观察，观察一些这个打鼾的现象，特别是这个打鼾打得比较响亮啊。还要打打突然停住就不规则，鼾声这个音调不一样，跟别的孩子这个鼾声突然，一直打鼾有规律的，突然又停住啊，这个憋气的时间比较长，这些情况都是要引起重视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患儿他是怎么样一个表现呢？他主要是表现一些多动啊、烦躁啊、注意力不集中啦、甚至他的发育比较迟缓，身材矮小，他跟同龄孩子比。他的发育比较慢，然后身材又矮小，体重偏轻，食欲不振等等这些情况，
1: 归根到底还是睡不好。
0: 对，他睡不好，他就出现一系列的发育的问题。
1: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的。
0: 然后我们这个肥胖的儿童呢，就是发病率就更高了，更高了。这肥胖的以后他会打呼噜嘛，他打鼾啊，在这个睡眠过程中呢，频繁出现这个如果有这个呼吸暂停的现象啊，这一类的患者要经常要注意了，他是。突然时间有一段时间的呼吸暂停以后，它会出现猛烈的一个翻身或者憋醒，一个憋气啊，憋了一口气要长出一口气，然后接着再睡。有的孩子呢就有一些盗汗啦，踢被子啊，很容易感冒啊，有的人还会出现遗尿梦游这种现象。
1: 嗯，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说了一个睡觉的时候那个姿势啊，就是有的人喜欢趴着睡觉，
1: 对，
0: 这个也是不利于这个会引起这个打鼾的。
1: 对对，这种方法其实很，就是如果是因为睡姿导致的打鼾的话，其实很简单，家长只要给他把睡姿摆正了就可以，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的。那么长此以往下去，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危害，这个隐患真的是提醒家长哈，不容忽视的啊。
0: 嗯，
1: 刚刚又讲到了一个，就是会导致孩子一个
0: 生长
1: 缓
0: 慢。
1: 嗯，
0: 对。然后他生长缓慢，他睡眠质量下降以后。晚上我们晓得，我们晚上是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
1: 对，
0: 如果是晚上睡眠质量不好，它这个释放的生长激素就减少了，一减少了就影响儿童这个骨骼的发育啊。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智力的发育。如果有人研究过，他这个儿童打鼾呢，会直接影响在学校的表现，所以有的孩子经常这个记忆力下降啦，注意力不集中啊，多动症，他的计算的速度啊，明显就落后于正常的儿童。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他如果长时间这个打鼾啊，他可能会影响这个面容的发育。
1: 哦，
0: 因为有的儿童呢在打鼾时，他这个鼻咽部阻塞啦，张口呼吸啦，上下牙齿咬合不正常，他久而久之呢就导致面部发育的一些畸形，造成这个小颌，这下颌比较小，这小颌畸形啊，牙裂不整齐啦，上颌这上面的这个牙槽上面叫上颌骨，它变长，变长了以后上面就颚骨就高拱啦，拱出去以后就变成一个特殊的叫腺样体的面容，面部没有表情的这个面容。
1: 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会引起周边组织，比如说你这个打呼噜啊，是吧？它也会引起一些中耳炎，不是分泌性中耳炎，也跟这个也有关系啊，引起耳朵的问题。它腺样体增生了以后，如果堵塞了这个鼻咽侧隔的这个咽鼓管，我们后面一个咽鼓管的咽口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它有什么症状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耳闷啊。耳鸣啊，听力减退，还有的孩子，家长带过来以后，首发症状他不是因为打呼噜，他来看的时候，他是因为发现这个孩子耳朵的问题啊，再到我们门诊来看，哦，一查原来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导致的这个耳朵的问题啊，他把这个咽口堵住了以后，他就出现了这个
1: 听
0: 力减
1: 退，
0: 像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喊他
1: 听不清楚，
0: 听不清楚。他以为有的孩子一听不清楚以后，他的情绪啊各方面，人家就不给他玩，
1: 对，会受影响
0: 啊，也会受影响。
1: 嗯
0: 啊，如果说引起了堵塞了这个鼻道啦，它也会引起一些分泌物，鼻腔的分泌物引流发生障碍了，还会引起一些鼻窦炎的情况。
1: 嗯，那家长该如何应对这个孩子打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因为这个办法呢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啊，发现这个孩子经常会打呼噜了啊，打鼾，然后我们尽快呢可以带他去有耳鼻喉科的医院，所以说我们耳鼻喉科的诊室，去通过一个鼻内镜啊，去或者是拍个普通的平片啦片子，还要做一个我们这个睡眠的监测等等，我们可以找到 这个打鼾的原因，然后进行针对性的给他治疗。
1: 嗯嗯嗯。
0: 我们治疗的一些刚才说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他这个打鼾是因为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啦，还是扁桃体肥大引起打鼾呢，症状轻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保守的治疗方法，在中西医结合保守的治疗啊，雾化啦啊等等。如果是症状比较重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他打呼噜打的以后门诊治疗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那我们可能还需要去考虑一下做这个手术切除这个肥大的一些腺样体啦、扁桃体啦。如果说我们这个疾病，这些孩子的疾病它是有伴随这个鼻腔的问题的，我们还积极去治疗他的鼻炎啦、鼻窦炎等等这些鼻腔的疾病。还有一个就是
1: 肥胖的，
0: 肥胖的孩子，因为肥胖的孩子呢，我们首先肯定要控制体重啦，家长要帮他调整这个饮食的结构啊，减少这个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啊，同时要增加孩子的这个运动量，鼓励他们去参加一些锻炼，比如游泳啦、跑步啦、打球啊等等，一定要控制他这个体重。
1: 就是瘦下来之后，就对于肥胖导致打鼾的孩子，他只要瘦下来之后就立马能好是吗？
0: 他这个应该会减轻，
1: 嗯，
0: 至少不会有这种憋气啊这种存在
1: 很严重的现象出
0: 现象存在。
1: 嗯，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调整这个睡姿，
1: 到底什么睡姿是正确的呢？
0: 我们尽量还是要采取一个侧卧位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侧过来以后呢，它就减少了这个舌根的后坠，它减轻一个气道的阻塞，它会缓解我们打鼾的症状，包括我们成人也是可以去选择，成人打鼾了，他也可以去选择一个侧卧位的方式。
1: 我有的时候发现，就如果说是躺平了睡着的话，有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地方气道这边好像会有那种堵塞，可能会打一声小呼噜啊。
0: 对的。
1: 但是孩子你睡觉你没办法控制啊。
0: 我说不控制呢，还有一个小妙招，你可以在孩子的睡衣上面呢，就睡衣的这个背部啊，可以给他缝一个小口袋啊，里面可以放个小的网球啊什么。如果说当这个孩子无意识的他平躺的时候呢，
1: 就
0: 会
1: 压着，
0: 他
1: 不舒
0: 服
1: 了，
0: 他反而就会转成侧卧位了。这是一个可以去试一试的，
1: 还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哈。如果说是因为睡眠姿势导致的这个打鼾的话，这个解决的方法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哈，各位家长可以试一试。另外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孩子打鼾真的是比成年人会有更大的一个危害，所以还是要及早的来进行干预啊，包括刚刚这个余医生讲到的加强喂养啊，增强体质啊，减少罹患各种急慢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几率啊，避免因为这个炎症所引起上呼吸道的一个阻塞啊。对于像这个腺样体肥大还有慢性扁桃体炎引起的这个打鼾啊，如果这个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的话，反复的发作也可以考虑通过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啊，最终以达到能够解决孩子睡觉打呼噜啊，影响到白天的生活和学习的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啊，就是有关于孩子打呼噜。那么稍后呢，会和各位家长来聊一聊，就是引起孩子打呼噜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啊。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腺样体肥大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来详细的和各位接着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余阳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3: 来了来了，
4: 终于找到口罩了。
3: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2: 就是啊。
4: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3: 考虑的倒是周到。
4: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2: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3: 好好好。
5: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 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白天基本不会下雨，适合户外活动，紫外线偏弱，不用刻意强防晒。等到晚上天色转阴，深夜有概率飘小雨。在这里呢，静静想提醒大家，白天闷热潮湿，尽量的穿一些轻薄透气的衣物，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早晚温差不算太大，但是夜里会降温，夜晚出门可以带一件薄外套。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明天会迎来明显的降雨，气温也会随着下降，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4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7: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8: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9: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8: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9: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8: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9: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8: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9: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8: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9: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8: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9: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8: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生活中，有的人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哈，刚刚提到的是有关于孩子打呼噜的这个情况啊，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打呼噜是睡得很香，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儿童打呼噜并非是正常的现象哈，它很可能是健康发出的危险信号啊，比如说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哈。于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吧，这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
2: 好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呢主要是我们的儿童，对我们儿童而言，因为儿童呢他这个免疫功能比较差，所以长时间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导致了腺样体异常增生，就是肥大了，增生肥大了。肥大了以后就引起我们这个汗症啊什么一系列的症状就出来了。
0: 是，那这个腺样体啊它到底是在什么部位呢？
2: 说到这个腺样体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什么是腺样体。这个腺样体呢它就在这个鼻子和这个咽部的一个中间地带，在鼻咽部啊，它是类似于一种免疫组织。当出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或者免疫力功能差的时候呢，它的细菌啊病毒就入侵，它就形成一个代偿性的增大啊。如果我们治疗，我们消炎啊或者抗病毒的治疗彻底以后呢，它就会相应的缩小。如果我们有这个长期的这个细菌病毒的反复刺激它啊，就代偿性的肥大啊，就缩不回去了。它就导致部分或者完全性的阻塞了我们这个鼻咽部啊，鼻子后面如果一阻塞了以后呢，它症状就来了，比如说引起一些打呼噜啦，打鼾，鼻塞啦，张口呼吸等等。它严重的时候，刚才也说了，它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0: 对，
2: 这种情况如果影响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检查，然后去手术。
0: 是，那一般而言，这个腺样体肥大哈，孩子都会有哪一些临床症状？
2: 临床症状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一谈。一个是我们鼻子的一个症状，那腺样体肥大，它会伴发一个鼻炎、鼻窦炎啊，长时间你看看这个孩子，经常有鼻涕什么流出来，鼻塞、流涕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它并不是感冒了啊，就跟感冒症状好像差不多，很像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耳朵的症状，他把这个咽固感的咽口给堵住了，然后他有可能会并发一些分泌性的中耳炎啦，孩子首发症状就是听力减退啊，经常会听不清东西，然后会甚至有的耳鸣也会，
0: 是，
2: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腺样体的面容，这个比较特殊。如果你是这个打鼾啊，时间比较长，就长期的这个张口呼吸啦，他这个面骨发育就变成发生了障碍，他颌骨就变长。上面的颚骨就高拱上去以后，牙裂不整齐，不整齐就是上切牙就突出在外面，嘴唇厚，缺乏一种表情， 啊，缺乏表情，
0: 是
2: 他这个面容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腺样体面容。
0: 嗯，而且一旦出现腺样体面容的话，可能这个面容会伴随孩子的
2: 一生，
0: 一生，
2: 对，
0: 是吧？
2: 对，
0: 他是不可能治疗好的。
2: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期去干预，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
0: 是的，还是及早去医院，
2: 家长及早去医院去检查，去治疗。
0: 这个检查就是也是拍片子是吗？
2: 经常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先给他先做一个鼻镜这种鼻镜呢，我们像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科，我们有超细的一个鼻镜其实痛苦比较小，儿童他都能配合。
0: 是是
2: 如果不配合的呢，我们可以去拍一个片子拍一个这个鼻咽部的侧位片是不是？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他愿意做一个鼻咽部的 CT 也可以，也是可以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治疗吧。
2: 可以。如果治疗呢，他们这个治疗分几种，一个就是我们普通的治疗，像以前我们都是普通的一个手术治疗，普通手术治疗就是切除了他的这个腺样体。如果说发现这个孩子甚至伴随有这个扁桃体的肥大有的腺样体肥大不是单纯性的腺样体肥大，他也伴有他的扁桃体肥大，那么原则上是如果引起了这个打鼾有这个症状比较重的，我们会给他把这个扁桃体和腺样体一起切除。切除了以后就是解除了这个呼吸道堵塞引起的这个狭窄，因为它腺样体呢，它有在我们临床上它会分型，它有的时候分球形呐、弥漫型呐、这个褐鼻孔型，特别是我们这个褐鼻孔型，它褐鼻孔它这个医师呢，有的时候切的时候它切不干净，有的时候不完全切除，它会残留的腺样体，它这个再生能力又很强，它这个免疫组织它再生能力很强，它是过个半年左右，这个孩子他又会出现一个这个打鼾的症状，所以有的家长担心。孩子就是难以忍受这个疼痛，还有有的出血，就是不敢让孩子去手术，
0: 心疼
2: 所以我们现在呢采取一种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等离子手术。因为等离子手术呢，它这个效果好，恢复快，它是低温等离子消融以后，它就对这个周围的组织损伤小恢复快。我们通过后期的这个随访来看，这个家长这个小的患者他都是比较认可的。这个低温等离子这个微创的技术呢，他这个做完以后他就会感觉到这个呼吸要通畅的很多，
0: 立竿见影，
2: 没有这种鼻塞的这个症状而且手术中呢他基本上没有什么

0: 痛苦，而且他这个低温胆定针他可以止血，他就一边做了以后一边给你止血，他几乎出血量会很少很少，看不出什么出血，所以也是目前我们治疗这个儿童这个鼾症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首选的办法。
1: 是的，而且咱们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是有一个专门的儿童耳鼻喉专科，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您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可以，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科专科呢，我们基本上服务于我们从新生儿到这个儿童的特色专科，常年开展。我们是一些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发病常见病的基础上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这个听力的检测啦，新生儿的筛查，对于我们儿童常见的一些扁桃体肥大啦、腺样体肥大、这鼾症，甚至有些鼻息肉啊，刚才提到过敏性鼻炎，等等这些疾病，都有特色的治疗办法。还有在那个新生儿方面呢，我还要提一下新生儿方面呢，我们对这个儿童耳廓的矫形，我们也采取一个非手术的治疗，也取得一定的成效，有好多家长也带过来看了以后，也得到了家长的一些好评。
1: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超纤细的
0: 喉镜，对，刚才也提到我们超纤细的喉镜，这个喉镜呢，我们就是比如说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成人的那个硬管镜给他检查，我们就要用这种细的喉镜，减少他的痛苦，一般的孩子都能接受。
1: 是，那么一般这个儿童耳鼻喉的专科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专科门诊时间我们就是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上午都会开展。
1: 是的啊，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说孩子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的话，都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
0: 是的。
1: 但是关于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预防，其实还是要做在前面的啊。
0: 是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打呼噜啊、打鼾，我们是怎么去预防是一个关键。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些刚才提到一些症状，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控制孩子的体重啊，减肥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如果你能体重减少，不是肥胖的孩子能够减少了3到5公斤，就能有效的控制这个打鼾，明显你会发现他这个打鼾的声音啊会明显的减轻。还有一个呢，就是侧睡，你的睡觉的姿势啊，我们就是刚才也可以把他后背啊给他缝一个袋子，放一个网球，他一刺激以后他就不自觉的他会侧过来
1: 睡，
0: 侧睡，舌头，他如果说你仰睡的时候，他舌头容易滑到后方啊，他堵塞住这个喉咙。
1: 是，
0: 然后这个枕头呢也不要太低，太低了以后这样一直个下颌啊往上抬，也造成张口呼吸，也会导致这个打鼾。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像镇定剂啊什么孩子尽量不要去用这些镇定剂，因为它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脸部啊这个头颈部这个肌肉松弛了以后，它的打鼾情况会更严重啊。
1: 是，
0: 还可以去训练孩子啊经常深呼吸啊，保持这个鼻道通畅啊，更好的减轻这个打鼾。
1: 是的，
0: 其实让他经常去微笑啊，微笑以后，他有助于伸展这个舌头的肌肉啊，也可以减少这个打鼾。闲暇的时候呢，让孩子去唱唱歌，对吧？唱歌也能够去改善，因为唱歌呢，它能锻炼我们声带附近这个肌肉，让松弛的这个肌肉啊变得更有弹性。
1: 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于医生，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视觉、触觉、感觉的主题配料，为您导航生活中的开心动力。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导航，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生活中有的人是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 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新研究和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吃饭啊，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更是何时吃的学问。近期，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代谢》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相当随性，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给代谢系统带来隐形压力。那么，人们的饮食节律到底是有多随性呢？研究人员共收集大约2.1万名成年人连续2周的饮食数据，汇总约265.57万条有效记录，采用更加精准的50%进食窗口，也就是排除最早和最晚各2.5%的进食记录，减少单日偶然极端情况的影响进行分析，首次系统描绘出了当代人的吃饭画像。进食窗口不足11小时到超过16小时。进食窗口在研究中指的是从每天吃第一口东西，如早餐的咖啡或是零食，到最后一口东西，如睡前的夜宵或是牛奶之间的总时长。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每天吃饭并非准时准点，95%进食窗口的整体均值约为13小时29分钟，仅有不到1/4的人能够稳定维持12小时内的健康进食窗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间差异巨大，进食窗口最短的10%人群平均视为10小时54分钟，而最长的10%人群则超过16小时。第二是进食时间，饭点波动超1.5小时。研究人员计算了相邻2天进食时间的差异，发现所有参与者吃第一餐的时间平均波动幅度是为1小时31分钟，最后一餐的波动则达到1小时53分钟。仅约5.2%的人能够做到第一餐和最后一餐的日均波动都控制在1小时以内。第三，食物种类，越是晚上越想吃腥的。研究中，参与者2周之内摄入的食物种类是从20种到86种不等，平均约50种。性格差异格外明显，女性平均摄入约53种，男性只有约45种。相比之下，年龄和工作类型对于摄入食物种类的影响是较为微弱的。此外，研究首次区分了习惯性食物，也就是2周内至少有7天吃过，和一次性食物，2周内只吃过一次，发现习惯性食物更加倾向于在早上和中午食用，一次性食物更常在晚上食用。换句话来说啊，到了晚上，人们更加容易管不住嘴，尝试新零食、外卖、甜点。第四，人群特点，值夜班吃得最乱。不同人群的饮食模式差异明显，夜班人群的50%进食窗口平均长达18小时4分钟，第一餐时间波动将近3个小时，远高于常规工作人群，进食窗口13小时19分钟，第一餐波动1小时26分钟，且进食时间大量分布在夜间和凌晨。此外，小于40岁的人群比60岁以上的人群第一餐进食时间平均要晚大约半小时，进食窗口也是更长。虽然上述研究对象是为海外人群，但我国民众也有类似的问题。快节奏生活下，熬夜加班、外卖聚餐、周末暴饮暴食已成为常态。不少年轻人为了减重盲目节食，随意轻断食，人为拉长或是缩短进食时段，打乱三餐规律，人群差异也分化明显。年轻人作息随性，进餐时间波动大，老年人虽然是定时三餐，但是食材种类偏于单一。饮食节律乱是怎么诱发慢病的呢？ 饮食节律啊，是人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形成的周期性进食习惯，它涵盖进食窗口时长、进食时间、三餐稳定性，包括了餐次与间隔、食物摄入偏好、热量分配等内容。饮食节律与人体生物钟高度适配，长期规律进餐可以让消化内分泌系统形成稳定代谢模式，为健康奠定基础。一旦饮食节律被打破，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当前国人普遍存在的进餐紊乱，正从代谢、体重、情绪三大维度持续侵蚀身体机能，成为慢病高发的隐形推手。第二是搅乱昼夜代谢。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吃早餐可以有效地激活全天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晚餐进食过晚，热量过高，会加重胰腺代谢负担，导致血糖反复波动，长此以往将会增加糖耐量异常、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夜间本来是代谢休整阶段。

0: 三餐紊乱，空腹过久，容易引发烦躁、焦虑、注意力涣散。夜间进食会分流大脑供血，抑制褪黑素分泌，造成睡眠质量下降，而睡眠不佳又会进一步加重内分泌紊乱和情绪失衡。顺应人体生物钟来调节三餐习惯，能够有效地规避饮食节律紊乱所带来的各类健康隐患。结合研究结论与临床试验，专家们梳理出了一套贴近日常的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首先是定时定量，先给三餐画个框。健康饮食并不复杂，规律进餐，热量均衡，时段合理，再配上适度运动，充足睡眠与平稳心态就构成了健康闭环。日常可以参考这样的节奏：早餐是6:30到8:30，午餐是11:30到13:30，晚餐是17:00到19:00。三餐热量分配大致是按照3:4:3的比例，每餐八分饱，食材尽量多样，足量饮水。二，六条方法一步步来找回节奏。首先是热量前移，全天热量尽量放在白天，晚餐吃得早，不过饱，睡前3到4小时不进食。二，吃好早餐，要含优质蛋白质、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和蔬菜，如搭配食用牛奶、杂粮馒头、凉拌菠菜，有助于激活代谢，稳定血糖，避免午餐、晚餐吃过量。三，缩短进食窗口，缩短全天进食窗口，将其控制在8到10小时，避免超过12小时。四，晚餐清淡，以蔬菜和优质蛋白质为主，少碳水，少油盐，不暴饮暴食，减少夜间消化负担与脂肪堆积。五，稳定时间，每天首末餐波动尽量是小于1小时。六，科学加餐，白天餐间饥饿，可吃少量坚果、水果来垫腹，避免喝奶茶等含糖饮料，也不要吃薯片、糕点等超加工食物。深夜饥饿，可以少量的补充蛋白质，杜绝高糖、重油夜宵。第三，就是要规避误区，避免养生变成伤身。不少常见的饮食习惯会悄悄拖垮身体，以下几类做法尤其要避免。首先是长期不吃早餐，为了省时间或者是减重，跳过早餐会导致身体代谢系统无法顺利运转，就像车子没打着火就得硬踩油门，一天都跑不顺。晚餐只啃水果，部分减脂人群啊，习惯晚餐只吃水果，看似是低卡清淡，实则上糖含量偏高，营养单一，缺乏人体必需的蛋白质，反而会容易造成热量堆积，体重增加。节食暴食混杂，低碳饮食、生酮饮食、过午不食，这些五花八门的减重方式会因为主食摄入不足，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影响大脑状态。此外，工作日刻意节食，周末暴饮暴食，会导致代谢节奏像过山车一样紊乱，诱发血糖、血脂等各项指标异常。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4到28度。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4到30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4到28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看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京二五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太湖服务区附近，往杭州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京二五二幺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路直到吴淞江工业园之间，京二五二二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苏州北枢纽董邦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截止到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 T3 出行、小象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根据了解，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试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够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是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一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的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中转换乘的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者是网站，查询车票之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和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的换乘方法。旅客提交出行需求之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城、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线路，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之后，可以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者是地标来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之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时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经开通了车内换座的功能，简单来说啊，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够继续行程了。另外，旅客用好12306候补购票功能，也能够提高购票的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就越高。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Time's
4: over。 恭喜爷爷奶奶， 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过啊，现在的新车呢，手刹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曾经那个熟悉的拉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写着 P 的小按钮。那么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到底哪个更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原理到故障率，从维修成本到使用技巧，帮您来看看两种手刹的优缺点。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先来说一说机械手刹的原理。机械手刹呢是最传统的驻车制动方式，它的结构很简单，一根拉杆，一根钢索，一套棘轮锁止机构。当你拉起手刹拉杆的时候呢，通过杠杆原理放大力量，钢索拉动后轮刹车机构，那么刹车片夹紧刹车盘，车辆就被锁住了。那么棘轮棘爪机构呢是负责保持拉力状态，按下按钮呢才能解除。这种纯机械结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全车断电，机械手刹依然能够正常工作，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维修方便。想玩漂移的朋友呢，更是离不开它。缺点呢也很明显，拉起来费劲，对力气小的女生不太友好。长期使用钢索会塑性变形，手刹形成呢也会越来越大。

再来说一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 EPB 是传统手刹的电子化升级版，它用电机代替了人力，用按钮代替了拉杆。那么工作原理呢，和机械手刹一样，都是靠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产生制动力，但操作方式变成了轻轻一按。电子手刹的兴起呢，大概在2010年的前后，最早出现在中高端车型上，如今呢已经下放到了十几万的家用车，连一些国产车都标配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力、方便、省空间，停车钮按下按钮就行了，中控台呢少了那根拉杆，空间利用率更高了，档次感也上去了。那么很多电子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联动，等红灯的时候呢自动刹停，给油自动解除，对新手和坡道起步都特别友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40%，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30%，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20%，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在维修成本方面呢，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机械手刹的结构简单，维修起来呢更便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钢索拉长导致手刹变松，调整一下就行了。那么工时费呢，几十块钱，如果真的要换拉线，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就搞定。电子手刹就贵多了，换一个手刹模块，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有些豪华品牌呢甚至要三四千。如果是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单元故障，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而且电子手刹出故障之后呢，往往需要专业的诊断仪器才能够排查出问题，路边的小店是搞不定的，得去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维修店。那么从长期持有的成本来看呢，机械手刹的省钱优势是很明显的。你说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消息，预计七月平均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较常年偏高1到2度，期间的极端最高气温会在38到40度。不过未来3天还是多降水，其中2号夜里到3号，淮河以南地区是有比较强的降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技术呢，已经相当成熟了。正规品牌的车型故障率并不高，没必要因噎废食。买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就行了。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4-28度。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4-30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4-28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下午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距离宜兴东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暂时无法通行，请在现场的车友们耐心等待。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G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路直到吴淞江。

0: 叶园之间，歼五二二成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往浙江方向白羊湖服务区附近，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为了进一步提升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水平，经市政府批准，我市再次提高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新标准昨天起执行。儿童监护缺失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2102元提高到每人每月2231元。父母无力履行监护职责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1577元提高到每人每月1674元。其他类型的困境儿童维持原标准不变。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3283元，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补贴标准每人每月2627元，重残重病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314元。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各类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记者从多家机票销售平台获悉，已经接到部分航司通知，自2026年7月5号0点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的具体调整标准是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是下降了30元和50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7月1号已经正式启动，至8月31号结束。划重点，购买学生票有4大变化：一、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二、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及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三、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四、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是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这6次优惠乘车次数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6: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7: 爸，知道，去。 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8: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7: 哦，好啊。
8: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7: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8: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7: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8: 嘿，真棒。
7: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9: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1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飞加小少，今天他们都不到。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范鹏。说实话啊，在这个节目成为了一个代班主持，我也是觉得很意外。但是呢，此时此刻确实是我坐在这里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那么您这个正处在哪一路段，而这一路段的通行状况如何呢？有及时路况信息的话，欢迎各位和我们来共同分享哈。因为今天呢由于特殊的原因啊，两个人都有事儿，所以呢我来代班，我也不在咱们交警指挥控制中心，也看不到这些路况，没有办法帮助到更多的车友哈。那反正呢没有雨，天气还是很不错的，阳光呢还有一丢丢的刺眼。叮叮叮，那也不知道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下下来哈，因为这两天呢从早上的节目就开始给大家介绍说，哎呀这两天是雨的天气，要下雨。但是按照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雨会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开始下，那么明天呢也显示全天下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各位一定要带好雨具。在温度方面呢，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感受，我觉得热，非常的闷热，就是那种湿度很大的很不舒服的那种热啊。大家可能现在不管是上班啊还是在家啊都离不开空调，但是呢除湿的工作大家其实也要做做好，那毕竟是梅雨季节嘛，有这种感觉也是难免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简简单单分享一些好音乐吧。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暖暖。如果想和我们保持联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镇江交通广播来和我留言啊。那明天这个陆老师就会正常的回来了。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2: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打开收音机，
5: 按下播放键，
4: 掌握方向，
5: 为爱导航。
6: 前方路口左，
4: 下班路上好伴侣，
5: 好听好玩又有趣，
4: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打开收音机，
5: 按下播放键，
4: 掌握方向，
5: 为爱导航。
6: 前方路口左，
4: 下班路上好伴侣，
5: 好听好玩又有趣，
4: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7: 实在是不好意思，业务生疏了。这里是一路畅行，欢迎各位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那么路飞加小少今天呢都不到啊，各位要注意了，我是代班主持范鹏。是不是很神奇啊？代班主持这四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从这个时间段飘出来，哈，我也是觉得哎，有一点点的恍惚。最近呢在早高峰待得还挺安逸的，也不忘给自己打一波广告啊！大家呢可以在每天早间的7点到8点听一听我们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范鹏呢会在那里用活力的好音乐来陪伴各位出行。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什么样的一个健康话题啊？我们来聊聊西红柿。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的音乐主题聊的是种植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植的爱好。其实现在很多家庭还是挺爱自己种一点东西的，像我知道的，家里面有年纪比较大的啊，这个就不谈了。那他们更是喜欢种了啊，种什么葱啊，种什么蒜呐、这些东西，他们都爱自己种。像我家里有亲戚啊，我姨他们都在家里面种黄瓜呀，当然还会种一些，漂亮的观赏类的植物，比如说像月季呀、这些花花草草的，他们都很爱搬弄啊，尤其是有那种大露台的家庭。那我为什么要聊这个种植呢？就是前一阵子不是也引申出了一个话题吗？就是说看我自己家种的这个小番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他们也去晒出了自己种的东西。那既然说到了这个番茄，哎，我们晚上呢就来和大家好好聊聊，哎，这个西红柿，就是番茄，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东西啊？它值不值得多吃？反正减肥人士呢对这个产品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啊，有的时候晚上不吃饭就弄两个番茄扛一扛饿，其实啊这真的挺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些食物啊它是自带降压属性的。什么降压呢？当然不是说降压力啊，是降低你的高血压。现在呢高血压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了哈，我身边有几个啊，正当而立之年的好男儿，完事我有点高血压了。那查出高血压最让人纠结的是什么？最害怕的肯定是终身服药，对吧？那其次呢，就是很多东西都不敢吃，很多事情的都不敢做。其实啊，也不用太委屈，一些家常的食物，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呢，对辅助血压管理其实是有积极作用的啊，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自带降压的属性。比如说经常吃西红柿的人，他的血压可能更低更稳。那像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显示，每天你吃一个西红柿就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呢对一级高血压患者，就是收缩压在140到159毫米汞柱和舒张压在90到99毫米汞柱的效果呢是尤为显著的啊。它当然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它为什么能够让你的血压稍微逝去一点点呢？待会儿来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

有人就问我了，哦，原来高血压是可以通过饮食上来调整的。我想知道，能不能告诉我低血压到底用什么方法来调整？这大家可以踊跃的来留言啊！我倒是还挺正常的，毕竟孩子也没有到上学的时候嘛。啊，这个血压还是挺好的。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啊，有一些食物呢是自带降压属性的。刚才我们说了有西红柿，对吧？就像这个参与者达到多少名呢？7000多名参与者，年龄呢在55到80岁，其中呢82.5%的人患有高血压。研究显示啊，较高的西红柿摄入量与高血压风险降低36%存在关联啊，在一级高血压当中呢，这种关联是尤为明显的。另外一项国内的研究也观察到啊，即便少量的吃西红柿，就每天只吃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的病率也会降低10到13克，也就小半个嘛，对吧？小半个可能都多过了一两口。2022年，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素上发表的研究显示，西红柿摄入量与患高血压之间存在着 J 型的关系啊，也就是说每天只摄入一点点，高血压的风险呢相对是最低的。这个量呢是相当于每个礼拜吃一个普通大小的西红柿。要知道啊，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呢，医生还是会说的，你们要调整饮食，改变生活方式，是吧？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每天吃个西红柿可能是比较简单啊，也不费力的改变之一啊。这个事情你把它告诉身边有需要的人，就不要悄悄告诉了，好吧？这是来自南拳妈妈，悄悄告诉他。待会儿要进入半点广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消息，预计七月平均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较常年偏高1到2度，期间的极端最高气温会在38到40度。不过未来三天还是多降水，其中2号夜里到3号，淮河以南地区是有比较强的降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范鹏，你们的路飞和小少他们今天都不到啊。看看他们的文案，路飞加小少快乐不迟到，是没有迟到，干脆不来了。好了，今天呢由我来代班，那么下班路上的整体氛围呢，那当然是以轻松啊然后陪伴为主，好吧，大家呢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共同分享，那么同时呢有即时路况信息啊之类的啊也可以和我们来提供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不在交警指挥室，所以呢没有办法去给大家播报观察最及时的道路通行状况，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马路探长。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高血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其实都是家长了啊，难免高血压。可能不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而是因为外部的催化。那怎么样能够稳定血压呢？其实从饮食啊就能入手，对吧，咱们改变饮食习惯，改变生活方式，像我们吃一吃这个西红柿，哎，它就能够帮你稳住你的血压。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三个核心的营养素，首先有矿物质钾啊，还有胡萝卜素，还有番茄红素，这是中国营养学会会员注册营养师啊薛庆新在2025年刊文介绍的。像这个矿物质钾，也就是说钾含量还很高，西红柿的矿物质钾含量是每百克179毫克，比大白菜的含量高啊，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首先呢就能控制血压。还有胡萝卜素，西红柿的胡萝卜素含量呢是100克里面有375微克，也是大白菜的近5倍，这种成分呢对眼睛和皮肤健康都有好处。还有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属于胡萝卜素的一种，这种成分呢具有抗氧化性，能帮助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让人更好的保持年轻态，也能够帮助身体抗炎，维持正常的免疫力，还能保护心血管健康，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其实不只是西红柿哈，有些食物呢都是自带降压属性的啊，还有哪一些我们待会儿慢慢说啊，这些事情呢我们知道就好，是吧，可能您说您现在身体还挺健康的，不需要了解这些知识，但是呢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在食物的选择方面更加丰满一些，也能够让自己更加健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6: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5: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6: 哦，好啊。
5: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6: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5: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6: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时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5: 嘿，真棒。
6: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7: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8: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9: 小空间的大主宰，
8: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打开收音机，
12: 按下播放键，
11: 掌握方向，
12: 为爱导航。
13: 前方路口左，
11: 下班路上好伴侣，
12: 好听好玩又有趣，
11: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0: 是乌云，只闻下雨。过完今天，
1: 这首歌来自孙伯伦，叫做《给我走》啊，走到哪里去呢？哎，我自由好去处。首先先介绍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鹏。都说了给我走，走到哪去？走到南京海底世界去玩一玩吧啊！咱们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暑假，可能呢啊爸爸妈妈的假期没有那么足，但是呢你也得带孩子玩玩，不是？远的可以长期规划，近的咱说走就走啊。那么在这个欢乐的暑期呢，欢迎各位来到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呢每天开放晚场，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在这个暑期呢，我们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场馆四大核心区域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据说呢还有银票啊，可以通关，然后呢和 NPC 去做一些互动，是吧？可以兑换定制的海洋徽章、企鹅毛绒、海洋捏捏乐、5D 电影券、旋转木马券、免费停车券等等，超多好礼。然后 NPC 呢也是帅气的、漂亮的都有啊，什么灵动水母精灵啊、南郊人、霸气章鱼女巫、反串美人鱼很不错啊，有点意思啊。沿途呢是可以自由合影打卡，可以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等等这样的一些互动的小游戏。那本次活动呢是由茶派全程助力的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夏日游玩幸福感。那除了趣味满满的这个互动之外啊，还有他们的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也是全新开演了，真人趣味喜剧剧情联动海豚、海狮王牌表演，上演欢乐海底乌龙剧场，工作人员呢趣味整活，说唱嗨场，互动爆笑不断，结尾海豚、海狮华丽特技登场，震撼全场，带来视听的双重精彩。暑期重磅福利呢也是全面升级的啊，本活动每天开启晚场模式，日夜双场精彩不停。白天呢是沉浸式的打卡互动、看演绎、玩游戏，晚上畅游清凉海底，沉浸式夜游，氛围感拉满。超长唱完时间不用匆忙赶场，全家能够轻松玩一整天。别忘了啊，这个相约南京海底世界，和家人朋友一起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各位呢可以到咱们这个一些官方的购票渠道啊，比如说有抖音啊，有小程序啊等等，去提前购票规划自己的行程。太开心了，这是来自戴佩妮和刘思涵，只要我开心。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之间，京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路直到吴淞江工业园之间，京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位置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全民阅读小知识，
4: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5: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4: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5: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4: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5: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4: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5: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4: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6: 闺女，开饭了。嗯，
7: 哎，来啦。
8: 爸，

0: 这皇冠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时间已经来到了6点多钟了啊，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鹏。那么今天呢，两位正牌男主播啊，都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安排，那留着我们啊在家里面留守。但是呢，今天我们也了解到了很重要的知识，那就是多吃番茄啊，因为番茄呢是自带降压属性的一个很好的蔬菜种类。那其实呢，不只是番茄哈，很多食物呢它都自带这个降压的属性，是吧？大家呢可以均衡一下营养，不然天天吃番茄也不行啊，也是蛮酸的，是吧？比如说香蕉或者苹果，你看香蕉它也是属于高钾的一种食物，是吧？2024年发表在《营养学前沿》的一项研究发现，哈，多吃香蕉或者苹果呢，能够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风险，而两种水果联合食用益处最大。哎，成年人才，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我都吃香蕉和苹果。还有绿茶啊，喝茶可以降低高血压风险，这个事情好像很多人都知道了，是吧？2023年发表在 BMC 公共卫生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喝绿茶可以使得高血压风险降低6%啊，即便不是每天都喝，每次喝的量呢也不多，只要坚持喝，长期也能够起到降低高血压风险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说的是真正的绿茶啊，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府的绿茶饮料，那个真的不行，降不了一点。还有鸡蛋啊，鸡蛋这种特别这个便宜又有营养的东西，2023年营养素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吃5个或者更多鸡蛋的人，糖尿病风险能降低28%，高血压风险能降低32%，也不少了。还有什么呢？还有辣椒。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当中啊，将辣膳食作为一种日常建议的饮食模式。因为呢，根据这个数据发现哈，经常吃辣食物的人群是可以预防高血压的。哎，那各位是不是可以到一些这个川贵地区啊、湖南这些地方去看一看，那边的高血压的发生率是不是会稍微低一点哈？这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是非题》。其实在饮食过程当中呢，没有什么对或者错啊，只是我们呢一定要尽量做到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均衡。

0: 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喂，谁呀？
9: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0: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2: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3: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1: 阿姨。
8: 大爷。
13: 阿姨。大爷。
8: 您信我
11: 的
8: 没
11: 错。
1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5: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1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这里是一路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些降血压的食物哈，因为我觉得以咱们的收听人群来说，差不多也到了这个年纪了。那刚才呢，我们说了除了西红柿之外的一些食物啊，都自带降压属性，有香蕉或苹果、绿茶、鸡蛋、辣椒，其实还有比如说像核桃。2019年发表在高血压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啊，核桃是能够持续改善内皮功能的坚果，长期使用核桃呢，能够降低老年患者的枕间血压和24小时的动态血压。还有豆类，2024年发表在营养素的研究发现哈，多吃豆类食物呢，可以显著改善血脂、血压、血糖等多种健康指标，并且呢是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降低癌症和全因死亡风险。还有奶啊，2020年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些乳制品可以降低患高血压、糖尿病和

代谢综合征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全谷物了啊。2020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分析表明，多吃粗粮等全谷物，对有高血压的人来说呢，是有助于降压的。那没有高血压的人来说，可以预防高血压。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哈，大家呢多吃一些健康食物，当然能够多是吧，这个健康一点点，把你的指标啊控制得更好一点点。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那不知道下班的路上通不通畅啊，隧道好不好啊、那今天呢，总之这个雨还没有下下来，那可能到今天夜里就要下了啊。明天的早高峰我们各位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这是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

好了，今天的代班之旅呢也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各位的一个半小时的陪伴。哎呀，好久没有做过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了，还是属实有一点不适应啊。那当然了啊，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傍晚5点继续支持路飞和小少。他们的口号怎么说来着？哎，我来看看。哎，路飞和小少快乐不迟到是吧？啊，看你说这俩人啊，还整个口号。那下班路上呢，各位也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出行安全。那这两天呢，不下雨的时候太阳都挺毒辣的，而且呢开车的时候也有点刺眼，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防护。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咱们不如听一首歌好不好，来自好妹妹乐队。那在此我就和各位说再见了。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消息，预计七月平均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较常年偏高1到2度，期间的极端最高气温会在38到40度。不过未来3天还是多降水，其中2号夜里到3号，淮河以南地区是有比较强的降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等，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
10: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一直有人说华语乐坛最会写人生的是阅尽千帆的李宗盛，他从街头懵懂的少年熬成了乐坛一代教父，从热烈追爱的青年走到了和生活和解的暮年。他用半生精力去写歌，每一句词都好像戳中了大家的心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用10首人人耳熟能详的来自他的金曲，循着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一边读懂李宗盛的一生，一边在歌词当中看见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岁岁年年。第一首歌是少年的

李宗盛的少年时代从来没有天赋光环，年少辍学的他没有顺遂的人生起点，早早的就扛起了生活的压力，帮家里面去经营瓦斯行。十几岁的少年藏着不甘平庸的倔强，也藏着不为人知的音乐梦想。年轻时的他呢，和我们每个人的少年时代一模一样啊，懵懂纯粹，然后满腔的热忱，不信命运，不惧未知，始终呢就相信说，我努力了一定会有答案的。就像歌词里面写下的那一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那这一句歌词也是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年少的我们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总觉得说未来是可期的，前路也是坦荡的。而这一首《真心英雄》不仅是李宗盛年少时的那种热血写照，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的底色，也是我们年少时光里面非常滚烫的一种人生信仰。那接下来就到了青年时期了，那种纯粹的心动开始了。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

0: 褪去少年的莽撞，迈入到20多岁的青年阶段，李宗盛对于爱情来说直白又赤诚。那个时候的他初尝心动啊，爱得坦荡又专一，所以这一份毫无保留的真心就全部写进了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里面。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想到青春里面那种不加掩饰的喜欢。里面唱到，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没有迂回的试探啊，也没有权衡得失，就是满满的真心给到对方，满心满眼只有一个人。那早年的李宗盛呢，常年是奔波打拼的，难得遇见一段安稳的心动，他就把心底非常柔软的那种情愫落笔成歌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认定一个人就奔赴到底，哪怕说前路迷茫，也愿意捧着真心去相爱。这就是独属于青年最干净最热烈的心动。当然青年也有为爱沉沦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首《鬼迷心窍》。
1: 曾经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鬼迷心窍的时候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呢跟着家里人去参加一场婚礼，然后那个婚礼上新郎就唱了这一首歌，哦，当时觉得哦，就是好像特别的契合婚礼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鬼迷心窍爱上你的，所以我不论生活当中的那些困难，我也不论我们之间的条件是否相配，我就是鬼迷心窍，我就是要跟你过一辈子那种感觉哈。那30岁前后的李宗盛呢，正是深情热烈爱恨坦荡的年纪，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多了那种成熟温柔对待感情的执着又非常纯粹的感觉，所以就会为一段情爱去念念不忘啊。而这一首火遍全网的鬼迷心窍呢，也是写尽了成年人最真诚的深情，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短短一句歌词也是写透了极致的偏爱和执念，就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不计得失，就前路未知，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去奔赴的，对吧？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青春当中都会有过一段鬼迷心窍的时光，会有一个人辗转难眠，会有一份感情去执念去久久难忘。那李宗盛也是用亲身的情感经历写下了所有年轻人共通的那种心动和执着，所以让多年之后我们随时随地听到这一首歌，此时此刻收音机里面响起，依然可以想起青春里面那个怦然心动的瞬间。当然青年不仅仅是怦然心动，还会学会释然和告别，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首就是他和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

走过了热烈执着的爱恋，李宗盛也坦然地面对过往感情的落幕。人至青年，我们终会明白，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深情都能够圆满啊。那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是李宗盛对于过往感情的温柔的释怀，也是一种青春的收尾吧。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开篇就已经非常的释然了，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所以年轻时的我们会执着于圆满啊，事事皆圆满的那种感觉，执着于长相厮守，却忘了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不断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李宗盛的歌就是这样啊，如实的书写人生的百态，就像我们的青春里面也都有过轰轰烈烈的相爱和安安静静的告别，所有已成往事的爱恨终会随岁月翻篇，所以放下过往也是放过曾经执着的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和李宗盛一起迈入到中年的心境了，就是认清了生活。接下来这一首洒脱的《凡人歌》送给开车路上的你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之间；京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路直到吴淞江工业园之间；京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位置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2: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5: Hola。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
12: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

0: 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是循着李宗盛的歌曲去寻找每一个普通人，咱们的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以及我们一生当中的心态的变化。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中年学会直面遗憾的领悟。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人到中年，半生风雨，半生伤啊。那李宗盛历经感情的起伏，人生的起落，终于读懂了遗憾，读懂了释怀。里面唱到，爱是荒芜投入，是伤痕无数。中年人的感情呢，没有年少的那种轰轰烈烈了，只剩下了看透世事的辛酸还有通透。那走过半生，终于明白了，很多的付出就是没有结果的，很多的真心呢，也终究被辜负。

0: 是没有结果的，很多的真心呢也终究被辜负。年少的时候听领悟就觉得自己的歌，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五十岁的李宗盛站在人生的中场，回望半生过往，写下了这一首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一句话道尽了半生的无奈。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班里男生特别喜欢在 KTV 去唱这一首歌。当时只觉得，这首歌，歌词写得不错，但是好像毕业了之后，工作了之后，然后再经过一些岁月的沉淀，再听这首歌，就读懂了里面的一些含义啊。半生奔波，半生纠结，我们终于明白，人生不如意是常态，那所有的纠结、执念、不甘，终会被岁月去抚平的。所以中年

最好的状态就是和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我们要接纳人生所有的不完美。那中年呢，我们还要半生的跋涉，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山丘》。越过山丘，有没有人等候呢？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李宗盛耗费了十年打磨出的《山丘》是他半生最真实的写照，人过半百，半生翻越山岭，一路跌跌撞撞，负重前行，吃过苦，受过伤，熬过孤独，终懂得人生如登山啊！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道尽了成年人的孤独还有清醒。其实我们都是默默去翻山越岭的人啊，不一定有人跟你一起分担着风雨，也不一定有人跟你共情着悲欢，所有的坎坷呢，只能自己去扛。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我们终像李宗盛一样，翻过了生活一座又一座的山丘，历经了万般的风雨，褪去了年少的轻狂，学会了沉默自愈，也学会了独自前行。这就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了。那到了暮年的时候，当然要和岁月和解了，于是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新写的旧歌。

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年过六十的李宗盛步入了人生的暮年，褪去了所有的锋芒和执念，放下了半生悲欢的得失，而最牵挂的就是这一首写给父亲的新写的旧歌。心底最深的亲情和遗憾，真的温柔又催泪啊。所以半生闯荡，一生奔波，等到岁月沉淀的时候，才觉得哦，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名利浮华，而是来不及珍惜的亲人时光。所以今天的这几首歌也是讲到了李宗盛的一生，也是走完了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少年追梦，青年逐爱，中年奔波，所有的风雨皆成过往。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历尽千帆，依然温柔通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那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6: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7: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5: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8: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4年级2班的周子欣。最近我读了《精卫填海》这个神话故事，心里特别感动，也懂得了许多道理。故事讲的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在东海游玩时，不幸被大海吞没，再也没有回来。女娃死后化作了一只小小的精卫鸟，她不甘心大海夺走自己的生命，也不想让更多人遭遇危险，于是下定决心要把无边无际的大海填平。从此以后，精卫鸟每天都不辞辛劳，从遥远的西山衔来一根根小树枝，一颗颗小石头，再奋力飞到东海，把东西投入汹涌的大海里。大海那么辽阔，那么汹涌，精卫鸟却那么渺小，可它从来没有放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着，从不叫苦，也不退缩。读完这个故事，我真佩服精卫鸟，它虽然弱小，却有着坚持不懈、永不言败的勇气，还有着心系他人、不怕困难的善良本心。这正是我们要传承的中华美德。想想我自己，平时遇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学跳绳时总也跳不好，我就着急的想放弃。做数学题时，想一会儿没思路，就懒得再思考。和精卫鸟比起来，我真是太惭愧了。精卫面对浩瀚的大海都能咬牙坚持，我这点小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精卫填海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坚定的目标，不怕苦，不放弃，再难的事也能慢慢做成。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要学习精卫执着、勇敢、坚韧的品质，遇到困难不低头，做事要有恒心、有毅力，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努力成长为坚强、有担当的好少年。
5: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在奇妙的大海里，住着一种长相非常奇特的小鱼，它就是比目鱼。我们见过的鱼大多眼睛都是左右对称，一边一只的，模样整整齐齐。可是比目鱼偏偏不一样，两只眼睛全都挤在身体的同一侧，看起来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那为什么比目鱼的眼睛都长在同一侧呢？你们知道答案吗？
9: 因为鱼如其名，比目鱼，所以说长在同一侧。
10: 因为它叫比目鱼。
6: 因为它这样更好的看一边方向的物体或者情况，
11: 可能这样子能方便它保持平衡吧。
1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3: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2: 为什么？告诉我吧。
5: 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同一侧呢？其实呀，比目鱼并不是天生眼睛就长在同一侧的。刚出生的小比目鱼和普通的小鱼一模一样，身体平平直直，两只眼睛一边一只，对称又可爱，可以正常的在海水里游来游去。不过等到它慢慢长大，这神奇的变化也就发生了。大概长到指甲盖大小的时候，比目鱼的生活习惯会彻底改变。它不再到处游动，而是喜欢贴在海底的沙子上生活，把身体藏在泥沙里躲避天敌，悄悄捕食。为了适应海底平躺的生活，它的身体开始慢慢变形，头骨会慢慢的变软变形，原本朝下的那只眼睛会一点点的慢慢移动，慢慢翻过头顶，最后和另外一只眼睛挨在一起。这个神奇的变化是大自然的智慧。双眼在同一侧，可以让它趴在海底时同时看清上方所有的动静，方便找食物躲危险。所以呀，比目鱼奇特的长相是为了更好生存进化出来的超厉害本领呢。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每当夜晚降临，一轮圆月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中，温柔的月光洒满大地，总能够给我们带来无限遐想。从古至今，月亮都是诗人最喜欢描写的美景，无数经典的诗词都在赞美皎洁的明月。在众多赞美月亮的古诗当中，有一首诗语言特别天真可爱，充满童趣，它就是诗仙李白的《古朗月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古诗，读懂诗中的美景与浪漫吧。
14: 大家好，我是江大附小六年级二班的陈玉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古朗月行》，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诗人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作洁白的玉盘，又觉得它是仙台上的明镜，高高飘在云朵的顶端。诗句充满了奇思妙想，一下子就把圆圆的月亮写得可爱又梦幻。我也常常抬头看月亮，有时候觉得它像月饼，有时候又像银盘子。这首诗让我感受到了古诗的趣味，也懂得要用心观察身边的美景，大胆想象，发现大自然的美好。
5: 好的，感谢陈玉欣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经典诗作。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整首诗开篇就带入了童年视角，小时候的我们和小李白一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年幼的李白不认识天上的月亮，看着圆圆的明月，洁白透亮，光滑无瑕，就天真地把它叫做白玉盘。看着月亮高高的悬挂在夜空，又像是一盏精致明亮的瑶台仙灯。白玉盘， 仙台灯，这两个比喻都非常的生动，贴合月亮圆润皎洁的样子，也写出了孩童天真浪漫的想象力。接着，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继续延续奇妙的想象。诗人看着高高飘在云端的明月，又忍不住猜想，这会不会是瑶台仙境里的明镜？在古人心里，月亮是充满仙气、十分神圣的景物，而这两句诗把夜空明月的空灵、洁净、唯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诗最珍贵的地方就是童真。长大以后，我们知道月亮是地球的卫星，有阴晴圆缺，有坑洼地貌，可是在小孩的眼中，月亮没有复杂的科学知识，只是洁白、美好、神奇的天上宝物。李白用最简单的语言留住了童年。

征兽师语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短短四句话，比喻精妙，画面感极强。学完这首诗，我们仿佛和小李白并肩站立，抬头仰望皎洁明月，感受夜空的温柔与辽阔。这首诗也告诉我们，生活处处有美景，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好奇纯真的心，善于观察，大胆想象，平凡的月亮，普通的夜空，都可以变成最美的风景。希望同学们记住这首诗，心怀浪漫，热爱自然，永远保持童真与热爱。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陈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吾为在歧路，儿女共沾衣。

0: 女共沾巾。
1: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2: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博学多才、勤于思考的先贤智者。他们潜心治学，总结道理，用自己的学识影响着时代的发展。韩非就是战国时期非常杰出的思想家，他自幼聪慧好学，善于观察思考。身处乱世，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梳理治国道理，写下无数经典言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生坚持勤学深思，求真务实，用严谨的治学态度成就了非凡的学识。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勤学深思的韩非。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法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很多同学不知道的是，年少时的韩非天生口齿不够伶俐，说话有些结巴，在与人辩论交流时常常吃亏。同龄人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而韩非说话缓慢，表达吃力，经常被人嘲笑。换做他人可能会自卑退缩，放弃学习，但韩非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缺点灰心丧气。他深深明白，口舌笨拙可以通过勤奋弥补，学识浅薄才是真正的短板。既然自己不擅长口头辩论，那便沉下心来读书、思考、写作，用笔墨代替言语，用学识证明自己。从那以后，韩非比身边所有的学子都更加刻苦。别人游玩嬉戏时，他静坐读书；别人高谈阔论的时候，他静心思考。他博览群书，认真研读历代君王的治国得失，仔细观察社会百态、人间世事。每读完一本书，都会认真总结道理，写下自己的感悟。为了弥补自己不善言谈的缺点，他坚持日复一日的伏案写作。他把自己所有的思考、感悟、治国道理、人生智慧，都一笔一画地写在书简之上。他的文章逻辑清晰，条理缜密，见解深刻，字字句句都藏着深思熟虑的大智慧。后来，韩非拜入大儒荀子门下，和李斯成为了同门师兄弟。课堂之上，李斯善于辩论，风头十足，而韩非依然沉默寡言，默默苦学。可每当老师布置课业，探讨治国道理的时候，韩非写出的文章总能够立意新颖，见解独到，远超众人。长年累月的勤学深思，让韩非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他结合乱世的社会现状，总结出严谨的法治思想，写下《孤愤》等千古名篇。他虽然不善言辞，却用笔墨写出了流传千古的智慧，成为一代思想大家。同学们，韩非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天赋从来不是成功的唯一标准，坚持、勤奋、善思才是最可贵的能力。韩非不因自身的缺陷自卑放弃，反而刻苦勤学，潜心思考，用努力弥补不足，最终成就自我。在学习生活中，我们也要扬长避短，勤奋踏实，不惧短板，坚持积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苍穹的《是非》，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 ，S58 沪厂高速往上海方向过东山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仅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GL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仅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天气越来越热，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各种致病菌生物进入滋生活跃期，食源性疾病也到了高发期。近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每年6月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会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总结5种夏天易藏病菌的食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主治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6: 好，主持人。
4: 这个前两天啊，我一个朋友在跟我聊天哈，说到了之前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竹玉》啊，是一个古装片。然后呢，这个电视剧里面的男主角啊，是用铜钱刮痧，说要活血啊，就以此呢来救活了重伤女主角的这个剧情，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然后我们就很好奇，说这个刮痧啊，是不是真的能够救病，真的可以起死回生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7: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

0: 好的，我们来聊一聊哈，陈医生，这个铜钱刮痧真的这么神奇吗？
1: 首先就是刮痧，它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中医的适宜技术，是有这个操作的。然后铜钱呢，它只是就是一个工具，对吧？我们可以是就是刮痧板，可以是铜的、不锈钢的、水牛角的，
0: 不锈钢的也可以、
1: 啊，就是现在的筋膜刀就是用的不锈钢316的，
0: 哦，
1: 就因为它好消毒啊，而且它
0: 方便
1: 不会坏啊，
0: 嗯、
1: 哦、
0: 嗯，
1: 对吧？
0: 嗯，耐用，
1: 对，耐用啊。但是我们传统中医刮痧的话，更多的用水牛角。因为水牛角它本身就是有清热解毒的一个作用，对吧？然后呢，它这个甚至你随手很方便，你拿一个硬币，拿一个汤勺，你都可以刮，对吧？
0: 就是身边只要有合适的
1: 工具，你合适的东西，
0: 光
1: 滑的、硬
0: 的，
1: 对吧？不会把皮肤刮破的，对吧？不是有刺啊或者封口的，对吧？刀刃封口的都可以刮。
0: 所以是不是用铜钱这个工具？
1: 铜钱当然铜的可能它的传导的就是。热啊，可能会好一点，
0: 更好一些，
1: 对吧？
0: 哦、
1: 就是所以它可能会，就是更疏通一点，也有这个可能。
0: 所以古人可能就比较方便
1: 用铜，对，而且古人铜的话，它可能也比较方便，
0: 对对，
1: 他身上就带着。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嗯、
1: 它其实就是还是我们中医的经络的学说，对吧？
0: 它是活血，
1: 对吧？它其实更多的是活血、行气等等，
0: 嗯嗯、
1: 就是泄，就是补泄当中的泄法，它其实更多一点
0: 啊、
1: 嗯，对吧？你想你怎么通过？这个刮痧来补益好像就是稍微弱一点。
0: 哎，我们说到这个补啊，我们多聊两句，补好像就是什么艾灸啊，这些是可以补阳气
1: 的，温热
0: 的，
1: 对
0: 吧？
1: 你甚至针灸你扎在特定的穴位，所以它刮痧它的补就在于你选用了补益的穴位，
0: 嗯，
1: 对吧？你在补益的穴位上做一个轻的刺激，一个慢的刺激，你可能相对它是一个补法。但如果说你选了一些清热的穴位，像选了一些局部的部位是重的手法，那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泄法。
0: 嗯，哎，那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古代的一个故事背景哈，嗯、那如果延伸到现代啊，哎，有哪些情况或者哪些人群比较适合来刮一刮痧呢？
1: 其实刮痧的话，很多它有很多的适应症，对吧、
0: 啊？
1: 当然，从现在的可以保健的角度上讲，它有很多，比如说疲劳，对吧？劳累，然后或者说有些人第二天的就是。熬夜以后的这个身体不舒服啊，或者这个觉得这个比较难受，对吧？身上觉得潮湿，觉得疲劳乏力。
0: 哎，这个天就很适合，是不是？
1: 这个天，这个梅雨季
0: 潮啊，很潮啊，
1: 潮热
0: 对对对
1: 蒸发的，对吧？
0: 湿热的那种感觉。
1: 甚至就是你这种只是压力大，你通过体表的这个刮拭疏解，也可以，其实也可以缓解，就是因为轻松了嘛，
0: 嗯嗯，
1: 对吧？你轻松以后，那你可能。这种情绪啊，各种方面你会释放一点，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当然，从我们中医角度讲，它可能是疏通经络了，对吧？
0: 嗯嗯、
1: 缓解疲劳，这个恢复精力啊等等。
0: 前两天我一个同事还去刮痧了，他说他因为他的这个肩膀跟后背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有点沉重的感觉。
1: 夏天的话也有一个，比如说就是一个是中暑的那种，对吧？
0: 哦，
1: 还有
0: 哎，有刮说不是把那个痧刮出来就会好很多。
1: 就是你如果说感觉要中暑了，就是如果说当时能够把身上刮拭，对吧？
0: 嗯、
1: 背部刮拭，刮的出痧以后，会好一点，
0: 嗯嗯嗯
1: 就是
0: 这个
1: 可
0: 能
1: 会就是度过去了，你就是
0: 缓解一下中暑的
1: 症状，然后就好了，对吧？还有其实也有一个叫就是痧症，就是或者说这种夏天特别暑湿潮湿了以后啊，就是。
0: 嗯
1: 肠胃不舒服，或者说不想吃，或者消化不了，或者不运化了，对吧？便秘啊，腹泻啊，其实这些也可以通过刮拭，这个就是后背啊，或者肠胃啊，或者是后背的这个肠胃的背腧穴相应的穴位，对吧？都可以来调节我们的脾胃。
0: 这感觉要刮后背的话，自己刮不着，得要请一个人帮忙刮。
1: 最好的话是可能还是有医
0: 生
1: 帮忙，
0: 对
1: 对
0: 对，
1: 或者说有专业的人，因为他其实。起效的关键还在于就是你手法然后你穴位的选择、
0: 哦、对这个太专业了
1: 对
0: 那另外有没有一些人群是就是不太适合去刮痧的呢
1: 肯定它这个刮痧呢它是在我们体表皮肤上的操作
0: 嗯
1: 对吧所以你皮肤有皮肤病对吧有破损对吧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过敏啊有些问题的那你在皮肤表面操作肯定是会加重它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其次，在这个比如说，有些会出血性的疾病， 对吧？有的人血友病就是出血不止，因为我们刮痧它的那个痧呢，其实还是皮下的微微的出
0: 血
1: 脓血，对吧？你有这些疾病的话，你再刮的话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对
1: 吧？当然还有一些疾病的发作期、急性期、危重病症，对吧？你本来应该都应该住院治疗或者应该去医院治疗的，那我不能就是在就在门诊给你刮或者怎么样治疗，
0: 嗯，
1: 它本身就不适合这个。
0: 哎，那如果说比如说这时候这是感冒的一个急性期，对吧？或者是有发烧的这个急性期，
1: 这种就是轻、
0: 这个、
1: 轻微的病症嘛，感冒只是一个表症，浅表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对吧？你而且特别是早期的时候，对吧？你其实可能拔个罐啊，刮刮痧，就是出出汗，它后面症状就会减轻，或者是甚至就不发展下去，都是有可以的。
0: 是的，
1: 对。
0: 现在这个夏天是不是也是蛮适合去刮痧的？我感觉就是去去寒什么的。
1: 对，夏天一个也很方便，对吧？因为刮痧它毕竟还是要暴露出来，就是你要刮背或者刮颈椎
0: 啊，冬天
1: 你
0: 不可能衣服全脱了会受凉，
1: 吹着空调你脱了衣服还是不舒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夏天是很合适。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很多的有一些这种暑热潮湿的这种症状，
0: 湿气重，
1: 对吧？
0: 嗯，
1: 甚至这个。就是热，然后这个心火啊，身体感觉燥热啊，这些症状，
0: 对
1: 吧？你通过这种刮痧的排泄卸掉，把它热气火气给它排出去，对吧？你会人也会觉得就是很轻松很舒服。
0: 它这个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吗？就是我今天刮完之后，我刮完了立马就觉得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1: 其实最主它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对吧？因为你说明你很就是你刮完了。就是至少在我们看来，如果说你对症了，
0: 嗯，
1: 对吧？你去找医生给你，他给你开了刮痧，给你做了刮痧，
0: 嗯，
1: 对吧？你这就是应该有效。你如果做了没效，那说明你不适合，
0: 不适合，
1: 对吧？
0: 啊，
1: 甚至有的人这个刮痧
0: 病情加重了，
1: 他是偏泄的，对吧？
0: 嗯，
1: 那你身体比较虚，
0: 你需要补，
1: 对吧？你需要补，
0: 哦，
1: 你可能都承受不了他的这种，因为他还是有一点点疼痛的。
0: 嗯，
1: 对吧？有的人是不适应的，或者说
0: 刮了一身
1: 泄的气，对吧？
0: 对对对，
1: 排汗泄气，然后做完了人心慌啊、晕啊，或者是不舒服啊，对吧？那说明你就不适合，你本身就是体虚，或者说这个有不适合刮痧的，对吧？这个
0: 就还是要谨慎选择，
1: 要谨慎的选择。当然，你轻轻的刮，你自己在家，你轻轻的，你不一定要出痧，体表微红也是可以
0: 是
1: 刮痧的，也是可以的。
0: 嗯。那么到底哈，这个刮痧的原理是什么呢？是吧？为什么它会这么神奇？而且我看就是每个人刮出来的这个痧的颜色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同一个人他身体不同的部位，那就同样刮痧颜色都是不一，深浅不一的啊。这又预示着什么样的问题？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哈。那么接下来呢，您来详细的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到底什么是刮痧，它是怎么来的呢？
1: 首先我们讲刮痧，什么是刮痧，对吧？我们是用比如说刮板，那可能是就是有个专门的工具叫刮痧板，对吧？至于形状的话是各种各样，就是只要你符合它的这个，就是握抓在手里方便，对吧？边缘是光滑的，对吧？可以在皮肤表面很流畅的刮拭，那都可以做刮痧板。然后呢，在皮肤的表面或者穴位，对吧？来操作。当然了，皮肤的表面我们可能更多的遵循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络的学说，对吧？可能比如说是我们手上太阳的这个就是足太阳的膀胱经啊，或者这些经络啊，它怎么在手臂，怎么在身上，怎么在就是下肢是怎么循行的，我们在它的经络上循行刮痧，
0: 这个很专业哦，
1: 对吧？当然就是这个是我们就是专业的刮痧治疗的时候需要这样子的这个知识，
0: 按照这个
1: 理
0: 论
1: 来操作，对吧？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这种养生保健，或者说我们可以教给患者
0: 的，日常在家也可以做，
1: 日常的一些，
0: 对对对，
1: 那可以局部，对吧？就是按照部位来，对吧？然后它其实它这个也是起到一个在穴位的刺激，在这个行气活血、舒筋活络，当然我们中医可能叫这个调整阴阳啊等等，其实这个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术语，对吧？这个就是刮痧，对吧？
0: 刚刚还有专门讲到一个，
1: 然后它会有一个特征的表现，就是出痧，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是我们刮痧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认识当中， 刮痧就应该出痧的。
0: 嗯，
1: 当然我们专业的我们知道，其实你微微发红，对吧？过一会儿痧没了，其实也是刮痧，对吧？它是有补有泻的，对吧？就之前刚刚讲过的，
0: 嗯，
1: 对吧？至于这个刮痧怎么来的，那它跟我们，它可能出现很早，它可能跟我们的针灸啊，跟我们的这个都是比它还要早出现，
0: 哦，
1: 对吧？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扎针，或者怎么来刮，怎么来推，就是做一些手法，做一些那个，
0: 嗯，
1: 它叫砭石，
0: 对，
1: 对吧？它
0: 是一个工具，
1: 它是一个、
0: 嗯、
1: 就是一块石头，它可能打磨一下，可能那个石头可能有一些尖锐的角，它可以刺，那你有个光滑的边，那你就可以刮，对吧？
0: 嗯嗯，
1: 你可以去刮拭，可以挤压，对吧？你可以像点穴一样，用那个角去点压穴位，或者当然以前的就是远古最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穴位，不知道什么是经络，
0: 嗯，
1: 对吧？但是他可以找出来
0: 哪里不舒服，
1: 哪里不舒服去
0: 刮
1: 一
0: 刮
1: 它舒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他可能哎刮了这个点，然后好像其他的病哎好像也好一点吧，对吧？比如说我咽喉不舒服，那我可能刮了喉咙，刮了这个地方天枢，哎，我刮手上的哪个穴位
0: 啊，相对应的，然后就舒服多了。
1: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咳嗽好了，对吧？痰好了，
0: 就是中医其实是一个经验医学，
1: 对，慢慢的这个经络输血它就总结出来了。
0: 嗯嗯嗯，
1: 但是最早的时候它只是我们远古先民的一个这个实践操作，
0: 嗯嗯，
1: 尝试，对吧？慢慢的总结以后，所以这个刮痧、拔罐、针灸、推拿这些中医的传统的操作，其实都是从这个里面一点一点演化，然后总结，最后就是出来的。
0: 嗯嗯嗯，包括刚刚提到了一个这个刮痧板哈，
1: 嗯，
0: 最早是砭石是吧？
1: 对，石头嘛。
0: 嗯嗯，
1: 对吧？你石头是他们
0: 传导这个热量可能更好一些。
1: 石头的话，砭石的话，它其实有一个热的作用，就是你。它可能比如说它要怎么把它就是分解出来，它可以加热了一下，然后 一扔它不就碎了嘛，
0: 嗯，
1: 然后你加热的石头你放在冷的地方不舒服的地方本身就更舒服嘛，
0: 就那个热的传导，
1: 哎，
0: 就到你身体里去了，
1: 这个，你放的时候然后，哎，你发现好像左上下移动，
0: 嗯，
1: 也很舒服，
0: 它滚动的那个感觉，对对对，
1: 然后你发现这个你石头即使冷了以后好像你在皮肤表面进行一个刮刺就是擦，
0: 嗯嗯嗯，
1: 对吧？它也会缓解你的这个不舒服，对吧？那么就不需要去每次都要烧啊或者什么，你刮完了它也会发热，
0: 嗯，
1: 因为你活血了嘛，
0: 哦，
1: 对，而且摩擦生热，
0: 摩擦生热，
1: 对吧？你
0: 石头慢慢也开始热起来，
1: 对吧？
0: 你的皮肤也开始
1: 热
0: 起来
1: 了，皮肤也
0: 热
1: 了，行，活血了嘛，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它也是就是刮痧它也有这种就是热的作用，
0: 嗯，热的传导，包括刚刚讲到的古代可能更多的是还用这个黄铜，
1: 对，
0: 是吧？现在也有，现在也有专门黄铜
1: 的
0: 这个刮痧板，
1: 我们现在有一类叫专门的铜扁虎符铜扁刮痧，它就是用的铜的，
0: 哦，嗯，
1: 那他认为这个铜的传导导热传导就是你的正气啊，或者说我们中医的说的那种就是气的作用会更好一点，对吧？
0: 就说这个黄铜还能辟邪，
1: 那黄铜还能辟邪，
0: 是的，是的，
1: 甚至它的形状跟那个北斗七星的那个形状，
0: 对，他会专门做那个形状，
1: 所以他、
0: 嗯、
1: 讲把哪个部位是哪个对应哪个星。
0: 但是我感觉哈，这个黄铜其实相比其他材质刮起来我觉得会更疼一些，但可能要抹一些精油刮，
1: 对，我们所以我们讲就是我们刮痧肯定是要
0: 加，你不能硬刮哈，
1: 我们刮痧肯定是要加东西的，
0: 对，
1: 对，我们 不是直接干的在皮肤表面擦的，
0: 嗯，那不行
1: 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跟刮痧油你也可以选择，
0: 嗯，
1: 对吧？你可以选有药效的，
0: 就是精油吗？
1: 你可以选精油，
0: 嗯，
1: 对吧？有各种的精油，有各种的作用，可以有香味的芳香疗法，
0: 对
1: 对
0: 吧？还有什么生姜的那
1: 种精油，可以选中药的精油，
0: 哦，
1: 就是你药的作用，疏通经络，用经活血，散寒止痛等等，
0: 哦，
1: 对吧？你甚至可以有西药的，就是，
0: 西药是什么？
1: 就是你那种凝胶膏，
0: 消炎药，
1: 对，消炎药，
0: 啊，
1: 你疼的地方你可以本身你擦那个扶他林软膏，
0: 嗯，
1: 就是消
0: 炎，就是消炎，
1: 对，
0: 然后渗透到皮肤里面去。
1: 那你要想它吸收，你本身就是一个刮痧，
0: 哦，
1: 对吧？你可以手指把它涂了吸收，那你也可以用勺子给它刮进去，
0: 嗯，
1: 它刮的它吸收掉了，
0: 嗯，
1: 而且本身就是在肌腱这些部位容易疼，
0: 对，
1: 对吧？你顺着它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刮一刮，本身就能够放松缓解，
0: 嗯 嗯
1: 对吧？所以这就是
0: 在辅助一些药物，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刮痧的原理了，
0: 嗯，
1: 对吧？其中之一就是这个，
0: 哎，还真的是蛮神奇的哈。包括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奇怪哈，就是刮完了之后，就这些痧到底是， 怎么就是从何而来，是怎么出来的，包括可能这个沙有不同的这个颜色啊，又寓意着什么样的这个身体什么样的问题，稍后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回来继续来和各位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天气越来越热，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各种致病菌生物进入滋生活跃期，食源性疾病也到了高发期。近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每年六月至九月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会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总结五种夏天易藏病菌的食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啊，这个夏天到了哈，门窗首先你会发现不再紧闭了啊，时常会开门通风。然后呢，我们身体的这个门窗啊，皮肤的气机也是变得更加的活跃了啊。夏季呢，按照中医的说法，这个阳气是浮跃于体表啊，皮肤腠理开泄，那么气血的运行也是更加的旺盛，我们和外界能量的这个交换能力也是会变得更强。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啊，用刮痧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啊，可能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到底这个刮痧的原理是什么啊？包括很多人会比较好奇的是，刮完痧之后啊，身上会出这个痧，然后颜色也是啊，有深有浅。那不同的这个部位的颜色的深浅，又代表着我们的身体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医生。陈医生你好。
2: Hello， 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各位详细的说一说吧。就这刮完了之后啊，这个痧它到底是从何而来？这个痧是什么东西呢？
2: 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我们痧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讲，就是首先从这个字讲，就是我们有个广义的这个痧症、痧象。它其实就是一个病，或者说一个病的这个表现，对吧？有可能有很多疾病，它可能都会有出现这种痧症、痧象的一个表现，不仅仅是我们刮出来的这个痧，对吧？当然它可能是一种就是毒气，或者说一种这个排泄，就是一种邪气、毒素的一个表现，对吧？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刮痧的这个出来的这个痧，那肯定就是体表的一个痧象，对吧？就是刮出来的这个痧，那它也是。就是我们毒素排泄排出来的一个表现，
0: 所以是好事了，就出痧是好事。
2: 出痧呢，就是说明你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疏通了，对吧？
0: 嗯、
2: 你这个痧出来了以后，很多症状就好转了，对吧？当然，我们从现代的医学、现代的研究角度讲，它痧的话就是一个皮下的微就是微循环的一个。就是
0: 出血
2: 对吧？微循环的一个这个促进，对吧？因为你这种痧，它是一个可控的，是一个良性的刺激，它不是一个就是外伤以后出现的那种瘀斑，那个恢复它是比较慢的。那这个痧一般来说就是轻微的，可能2-3天就好了，对吧？即使严重一点，它可能1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也好了，对吧？当然了，这个痧的这个。

0: 表现，它是跟你的身体的状况，跟你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对吧，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沙的它的一个作用，对吧，它对于一些身体比较好的了，对吧，它的这个气血比较通畅的人来说，
1: 嗯，
0: 对吧，它可能就是容易出沙，
1: 哦，
0: 它因为它
1: 不感觉他们身体好的气血旺盛的不是应该体内没什么毒素吗，
0: 所以它不，它只是一种表现，它不是说一定是就是具体的一个毒素，
1: 嗯，就是你是个人瓜， 你都会出沙，
0: 就是比如说你锻炼身体好的，对吧，
1: 嗯，
0: 那你体内还有乳酸堆积啊，
1: 哦，
0: 还有，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运动过之后腿
0: 还
1: 会酸，肌肉酸痛，
0: 这个排泄的产物，啊，
1: 就是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
0: 就是正常有一些排泄的产物，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那我们刮痧就是可以帮他这个促进他的循环，
1: 而且
0: 他
1: 也很容易出来，因为是很通畅的，
0: 因为他本身就通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那如果说颜色鲜红，对吧，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对吧，
1: 嗯，
0: 当然如果说不容易出痧，或者说出了痧以后好的比较慢，那可能确实是一个就是这个不，就是我们中医讲不通的一个表现，
1: 有淤堵，
0: 对，它是一个淤堵的表现，
1: 嗯嗯，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第一次刮你可能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才消，对吧，然后你接着下一次刮，
1: 哦，
0: 你可能就是提前两天三天就消了，对吧，甚至刮到它后面你可能
1: 恢复的越来
0: 越
1: 快，
0: 恢复
1: 的越
0: 来越快，
1: 哦，
0: 这也是一个就是在疾病在好转，或者说你的这个身体在疏通的一个表现，对吧，当然你可能在中间你比如说受凉了，对吧，
1: 嗯，
0: 你这个痧就是 你再去刮
1: 又
0: 不容易出来了，
1: 又身体又开始
0: 堵了，出来
1: 了
0: 以后又这个不容易恢复了，
1: 哦，
0: 对吧，那还是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对吧，
1: 所以就如果说第一次去尝试刮痧的朋友，他可能会就是颜色会比较深，会不会有人就是那种黑色的比较深的深紫色的那种，
0: 有的人他，所以这个痧的颜色的话其实有很多，
1: 怎么看呢，
0: 有很多的因素，
1: 嗯，
0: 对吧，他比如说我第一次我刮得很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可能第一次他觉得这个没感觉，对吧，你加点力，
1: 对，
0: 对吧，
1: 用点力气，
0: 对吧，
1: 嗯，
0: 我吃疼，
1: 或者觉得说，
0: 对吧，
1: 我花钱了，你得给
0: 我身体好，没事，
1: 对对对，
0: 我
1: 扛得住，
0: 扛得住，
1: 嗯，
0: 你都给我刮，对吧，然后刮的多了，对吧，刮的时间长了，刮的深了，
1: 嗯，
0: 他容易就是会容易发紫发黑，
1: 嗯，
0: 对吧，当然还有一些本身肌肉或者说那个部位它就是一个就是比较疏松的一个地方，
1: 比如说哪里呢，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燕窝的这个下面肩胛骨的侧面这个地方，
1: 哦，
0: 对吧，这个我这个地方我观察经常就
1: 是痒痒肉嘛，
0: 就是偏后背一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那个地方肌肉比较就是疏松吧，
1: 嗯，
0: 或者说肌肉相对它是一个就是没有那么丰厚的肌肉的地方，
1: 嗯嗯，
0: 容易拔罐变紫，容易刮痧紫，
1: 哦，
0: 对吧，特别是一些我们讲的一些皮肉筋骨的一些缝缝里面，对吧，它就是可能容易有淤堵啊，有这种结节，对吧，有这种就是块状的或者纤维状的这种就是堵的，
1: 嗯，
0: 对吧，但这个地方其实很容易出现，那我们可能就是通过刮拭的办法然后让它疏通了，对，
1: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要一味的去纠结于你去刮痧出来的这个颜色，哎呀我颜色深我是不是就说明我的这个身体非常的不好啊，非常的淤堵啊，这个也不一定的，
0: 不一定，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一方面还是有取决于这个给你做刮痧的这个人，
0: 你第一次去刮的话你应该是由轻到重，
1: 嗯，
0: 就是你应该先轻微的刮痧尝试一下，
1: 就是循序渐进，
0: 对吧，你适不适合刮痧，你刮完了你会不会觉得，
1: 哦，
0: 好像泄了气一样比较虚啊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对吧，你可以轻微的刮，
1: 嗯，
0: 你可以皮肤微红，对吧，刮完了你是不是比较舒服，还是说你觉得比较累，对吧，你可能有的人他确实太虚了，就是刮完更累了，
1: 嗯，
0: 更难受，对吧，
1: 嗯，
0: 那也是有的，
1: 他可能就是起来之后都觉得，
0: 嗯，
1: 哎呀人好累啊，都没有劲走路了，这种
0: 我们一般刮完痧以后就是要多喝点水，
1: 啊，
0: 对吧，
1: 补水，
0: 他其实还是叫打开了毛孔，
1: 嗯，
0: 就是汗孔毛孔，然后让他的这个就是体表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就
1: 出来
0: 了，
1: 出来
0: 就散发掉了，
1: 对
0: 对
1: 对，哎，那像这个天啊，
0: 嗯，
1: 这个刮痧是不是连空调都不能开啊，那会不会很热，这会不会刮了一满头一身的汗，
0: 那也没有这么，就是，
1: 我总感觉会很疼，
0: 讲究，但是呢就是在空调房里温度合适，
1: 嗯，
0: 避开风。

0: 风的方向，就
1: 不要风口，
0: 不要
1: 在
0: 风口下面，
1: 嗯嗯嗯，
0: 对吧？其实你在，只要你不在风口下面，然后呢，温度你当然相对的应该是高一点，就是你双方操作者也舒服一点，然后呢，你就是受术的这个患者，
1: 嗯，
0: 你也就是比较舒服一点。当然
1: 你要保重一些，我觉得
0: 也这个温度相对就是高一点，会更容易出痧一点。对吧，你热敷以后再去刮，或者说你做个什么治疗疏通了，对吧，你就像这个推拿，对吧，我给你
1: 先做个引导术是
0: 吧,
1: 吧，
0: 就是开通了以后然后你再刮，
1: 嗯，
0: 那可能很更容易
1: 效果更好
0: 就出来了。对，
1: 嗯，另外就是刮痧也是有不同的手法是吧？
0: 对，其实刮痧它有很多的，就是你可以平着刮，然后竖着，就是板子的角度平着它是比较放松一点，竖着刮可以就是更加把肌肉可以更加的压下去一点，你甚至有这个刮痧板有的尖角的地方也可以用脚来就是顶再刮。当然这个是刮痧板的，这是我们的操作方法，
1: 就是你看你拿的什么刮痧板，
0: 对，还
1: 有
0: 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刮痧，你可以挑痧，你可以就是，
1: 哦，
0: 就是叫我们叫放血，其实也是就是浅浅的放血，
1: 嗯，
0: 对吧，它也是痧的，就是出痧的一种，
1: 嗯，
0: 对吧，这种是就是用不同的东西来做，甚至你可以徒手来做拍痧拍八区，
1: 还有揪痧，
0: 对吧，揪痧，
1: 嗯，就用手揪，
0: 你甚至可以把它这个怎么把它就是搓，对吧，可以揪可以挤压。
1: 哎，您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哈，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嗯，
1: 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就是可能女生相对更多一些吧，就是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用那个热水洗澡，
0: 嗯，
1: 然后你在搓的时候，你搓完了之后洗完澡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我身上这一块皮肤好像有那个出血点，那种红红的出血点，就感觉像是那种出痧一样，这是揉搓的手法导致皮肤出痧了。
0: 这也其实就像一个刮痧操作了，我觉得，因为你洗澡本身这个是热，然后毛孔就打开了，
1: 对对，
0: 然后你擦拭的时候，
1: 搓的时候
0: 就是一个刮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你这个特别是用一些搓澡巾啊或者什么的，你擦拭的一个过程，对吧？你甚至就是我们什么所谓搓坑的，这个用点劲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一个刮，
1: 嗯，
0: 对吧？
1: 那就太容易出痧了吧？
0: 对，就是因为你在那个热的环境下就是容易出痧，
1: 对
0: 吧？而且这个你洗的时间长的话，本身毛孔就打开了，
1: 嗯嗯，
0: 对吧？你这样子再轻轻的一搓，它就是出痧就红掉了。
1: 哎，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容易这种洗澡都容易出痧的人群，是不是意味着身体有什么小问题呢？
0: 还是应该我们应该去辩证的去看嘛，就是还是应该医生去，就是根据你平常的情况
1: 啊，
0: 对吧，身体的
1: 情况问诊一下，
0: 对吧，
1: 嗯，
0: 你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这个，因为它有可能是好的，也可能就是湿气重的表现，
1: 哦，
0: 或者是体内毒素比较，就是要排泄比较，
1: 嗯，
0: 毒素比较多的表现，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更多的还是应该就是自己去了解自己的情况，然后去找医生，
1: 要
0: 辩
1: 证的
0: 去看，辩证的去看，
1: 是的，那就是如果是专业的这种刮痧的话，它这个时间有没有特别讲究呢？
0: 时间的话，我觉得，因为它其实前面讲到了一个阳气外泄，就是它这个时候夏天的时候，阳气更容易浮于表面，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去刮痧是促进它的阳气跟外界的交通，对吧？就是互换，那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就是本身就更容易做，就更容易去，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还有一个夏天的时候，这个环境温度也很合适，不会受凉，
1: 嗯嗯嗯，
0: 对吧？然后呢，在一天当中，我觉得可能在上午的时候，阳气生发的时候去做更好一点，对吧？你到下午到晚上，你本身就是为了让你的阳气跟外界做一个交换，做一个疏通的，
1: 嗯，
0: 对吧？你这时候再做的话呢，不利于你的睡眠，
1: 效果不好，
0: 对吧？你可能就是效果会差一点，
1: 哦，嗯，
0: 对吧？我们睡眠要阳气要进入阴的当中，对吧，
1: 嗯嗯？
0: 对，
1: 所以还是要尽量的选择
0: 在
1: 上午的时间，
0: 上午的时候，对吧？
1: 9-10点钟，
0: 环境合适，
1: 嗯，
0: 温度合适的时候去刮会更好一点，
1: 嗯，效果会相对更好一些啊。另外这个刮痧哈，就是您刚刚讲了，可能第一次刮，第二，
0: 嗯，
1: 那这个中间有没有这个时间的间隔？大概多久刮一次呢？这个频次？
0: 你等上次刮的痧消了，对，
1: 等消了就可以去了。
0: 你对，你或者第二次刮就不刮那个部位了，
1: 换一个
0: 部位，对吧？
1: 嗯，
0: 或者说 就是换

0: 一个这个问题，换一个部位，
1: 比如说我这一次我挂的
0: 是
1: 脖子啊后背，然后
0: 下次腰腿，
1: 腰腿
0: 对吧？因为你一次性把颈腰背全都刮了，
1: 太狠了吧，
0: 太狠了，对吧？
1: 身体吃不消，
0: 有的人吃不消，
1: 嗯，对对对对，卸的太狠
0: 了，所以你可以分开来刮，
1: 哦，
0: 对吧？
1: 那如果是不是在同一个部位的话，就没有说要等到这个痧全部挥消掉之后再去刮这个说法了，
0: 就是你可以休息两天，你觉得差不多，你觉得可以的，
1: 嗯嗯，
0: 你可以去刮，对吧？
1: 嗯，
0: 对。
1: 也不要太频繁，
0: 也不要太频繁，
1: 嗯嗯嗯，
0: 它还是偏泄一点，
1: 嗯，
0: 对，
1: 身体虚的人可能也不能频繁的去做这个操作，
0: 对，不能太频繁，
1: 嗯，那么在这个夏季如果要选择去刮痧的话，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0: 一般其实都是一边常规的一些注意，比如说你刮完痧以后不能马上去喝冷饮，对吧？
1: 嗯，
0: 你不能马上吹空调吹风受凉，对吧？不能马上就去洗澡，对吧？
1: 热水澡也不行吗？
0: 也不行，因为你毛孔就打开了，你热水澡那你就湿气，
1: 湿气又进去了，
0: 进去了，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一般的话我们过3到4个小时以后。
1: 这么久，嗯，
0: 对，你所以不适合晚上或者下午刮嘛，你上午刮完，
1: 对对对对对，
0: 下午正常，然后晚上
1: 正常运动
0: 啊，
1: 晚上洗澡时间差不多可以隔开，
0: 然后刮完痧以后，
1: 嗯，
0: 喝点水，对吧？
1: 补充点水分，
0: 补充点水分，
1: 嗯，
0: 然后休息，对吧？然后自己去观察，对吧？
1: 嗯，
0: 这些都是就是常规的一些。
1: 嗯嗯，哎，有没有就是那种刮痧刮得很会伤害到这个表皮皮肤的问题？
0: 刮痧的它的这个出痧，它其实就是我们更多的是皮下的出血。
1: 嗯，
0: 当然你如果说硬刮或者说操作不当，或者说这个润滑油少了，或者是刀本身有那种毛刺、有划口，有或者有什么，
1: 啊，
0: 你把皮肤划破了，那肯定是。就是损伤皮肤是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0: 对吧？那个就是首先你刮破了你就不能再做了，
1: 嗯，要等这个皮肤完全愈合了，
0: 完全愈合了以后，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刮痧的操作，它其实就是常规的操作，它不损伤皮肤，它不破皮，
1: 嗯嗯。所以如果说您有就是想了解这个刮痧，想去尝试一下的话，啊，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这个会更好一些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
0: 好的，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天气越来越热，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各种致病微生物进入到滋生活跃期，食源性疾病也到了高发期。近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每年6月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总结5种夏天易藏病菌的食物。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医师刘芳表示，食源性疾病主要致病因素是食品中致病细菌大量滋生，以及过度摄入冷饮所引发胃肠道血管急剧收缩。信科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表示，致病菌喜欢以下几种食物，在高温高湿天里一定要注意。首先是肉蛋奶，沙门氏菌。沙门氏菌主要污染肉蛋奶及其制品，其中鸡肉鸡蛋最容易被污染，此外蔬菜水果也可能被其污染。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数据，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当中，沙门氏菌占比为70%到80%。感染症状呕吐、腹泻、腹痛，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如儿童、老人和孕妇，感染症状较重，会出现寒战、惊厥、抽搐和昏迷等严重的并发症。第二是海产品，副溶血性弧菌。副溶血性弧菌呢是一种嗜盐性细菌，存在于海水、沿海环境、海底沉积物和鱼贝类海产品当中。 感染症状是恶心、呕吐，但次数不多，其周部阵发性绞痛、腹泻，常呈水样便，可能出现低热，严重者会脱水、血压下降，甚至休克。水果凉菜致病性大肠杆菌。大肠杆菌在横分动物的肠道内普遍存在，主要是在大肠，且多数无害，但某些某类的大肠杆菌致病性强，能够引起腹泻、出血性肠炎等症状，被称为致病性大肠杆菌。这类致病菌经常污染肉、蛋、奶及其制品、水果、饮料和凉菜等。感染症状会引起严重的痉挛性腹痛和反复发作的出血性腹泻，同时伴有发热、呕吐等症状，严重的可能会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甚至死亡。冷食肉类，单增李斯特菌。单增李斯特菌的生命力顽强，在冰箱冷藏室仍可以生长繁殖。午餐肉等冷食肉类是其较为青睐的食物。新鲜奶酪因为水分高、酸度低，也容易受到污染。此外，肉类、蛋类、禽类、海产品、乳制品、果蔬等均可以被污染。感染症状，感染之后3到70天出现轻微类似流感的症状，偶有腹泻或者是其他的胃肠道症状，严重感染者可患脑膜炎，孕妇感染可能会导致流产、早产或是新生儿感染等严重后果。高蛋白和高淀粉的食物会有金黄色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喜欢蛋白质丰富的食物，比如肉、蛋、奶及其制品，也偏爱米饭、月饼等高淀粉的食物。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杀伤力有限，但如果在食物中大量繁殖，就可能会产生肠毒素。它的耐热性很强，100度加热30分钟都不能完全破坏。感染症状，人吃了含有肠毒素的食物后，会出现恶心、剧烈呕吐、腹痛、腹泻等急性胃肠炎症状。预防食源性疾病最关键的就是要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食品安全5要素。首先是要保持清洁，洗手能够洗掉很多致病菌，除了餐前便后要洗手之外，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生熟食品交替时，也要注意洗手。厨房要保持清洁，尤其是碗筷、刀具、抹布等。生熟要分开，要使用2套刀具、案板、器皿，分别处理生熟的食品。烧熟、煮透，肉、禽、蛋和海产品等食物要彻底做熟。要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绝大多数的致病微生物都喜欢室温环境，熟食在室温下存放别超过2小时。所有熟食和易腐烂的食物应当要及时冷藏，冷冻食物最好别在室温下化冻。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水果和蔬菜要彻底的清洗干净。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表示，隔夜食物能不能吃，关键是要看储存的条件。一般建议剩饭剩菜在室温下存放不超过4个小时，气温高的时候不超过2个小时，因为20度到30度是细菌繁殖最快的温度区间。比如35度到37度是接近人体内脏温度，正是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食源性致病菌最宜生长的温度，因此剩菜剩饭尚有余热时，就应装盒放进冰箱，虽然稍微的多费一点电，但是更加安全。核心原则是尽快将食物降温至冷藏条件，抑制细菌繁殖。如果食物在室温下放置过久，比如说隔夜了，尤其是叶菜汤、凉菜、卤味、海鲜等，细菌容易超标，可能会导致腹泻等问题，最好就别吃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卫，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的收听。现在开始，请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常常有人说，如今的歌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耐听了，还是老歌好听。或许是我们的心境变化了吧，或许是那个绚烂的年代终究无法被复制。所有人都还记得，华语流行音乐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最为黄金的10年，有那么多动人的歌在那个年代被唱出，有那么多执着的歌手在那个年代被扎根在人们心底。那段金色岁月已然过去了，我们唯有倾听曾经的辉煌。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路走过那金色的10年。1990年进入9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人们自然会为过去的80年代做个总结。香港电台举行了80年代十大演艺红人的选举，最终呢，歌手占了5位，分别是汪明荃、徐小凤、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而就在这一年的1月份，获得这个殊荣的张国荣在香港宣布退出歌坛，而9个月后的10月7号，另一位获奖者梅艳芳也在她的小型生日会上宣告不再领取任何奖项。除去这些，90年代的第一年当中，香港歌坛好像没有太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缺乏好作品。张国荣在那一年唱出了《风再起时》，叶倩文唱了黄沾写的《焚心似火》，而永远不老的谭校长则借着卡拉 OK 的持续风靡的热潮，演唱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动感的作品《卡拉永远 OK》。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拉开1990年的大幕吧。

1990年台湾乐坛最引人注目的，我想一定是庾澄庆。那一年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五张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在香港、台湾两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专辑的主打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也让他成功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进一步为他在内地打开了知名度。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正在回顾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最黄金的十年，一切从1990年开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呢，台湾这一篇显然比香港精彩不少。特别是1990年，除了那些你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些你不熟悉的名字，他们也为1990年的华语乐坛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歌手林强在滚石旗下推出了轰动一时的台语专辑《向前走》，其中单曲《向前走》获得了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这是自这个奖项设立以来，台语歌曲首度打破语言的阻碍，获得了这个殊荣。

另一位台湾歌手薛岳推出了他的专辑《生老病死》，专辑中的《如果还有明天》《灼热的生命》等等作品闪耀着动人的生命的光芒。如果真的有人用生命在歌唱，那我想说的就是薛岳。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年仅36岁的他已经到了肝癌的晚期，在录音的时候他必须用椅子抵住自己的上半身才能够发出声音。1990年的9月17号晚，薛岳拖着身患绝症的身躯出现在了台北个人演唱会的舞台上，而演唱会结束之后的20天，10月7号，薛岳入院治疗。10月24号，因为已经没有体力梳头，薛岳要求剪去自己留了多年的他标志性的长头发。1990年的11月7号下午的2:04，薛岳在台北逝世，留下这一首《如果还有明天》。

这首《如果还有明天》是歌手薛岳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录制的，他在生命的最后用所有的力量唱出这首歌，也为1990年的华语歌坛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90年的华语歌坛，如果要说商业上的成功，那一定是属于一个小眼睛的女人林忆莲。那一年林忆莲在台湾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张专辑呢，在商业上的成功让所有人是意想不到，单在台湾就卖出了60万张，在大陆也是极受欢迎，全亚洲销量甚至超过了200万张。这样的成绩啊，也让林忆莲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第一位横跨两岸3地的天后级的歌手。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也迅速成为了当年最流行的国语歌曲，可以说是唱到皆知巷闻，风头一时无人能及。

其实在1990年的内地歌坛呢，也是暗流涌动的。1990年呢，我们都知道亚运会开幕，这一年的1月28号，崔健为亚运会集资义演的第一场演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帷幕。而在1990年的5月1号，赵传、庾澄庆、千百惠等等台湾歌手也第一次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运前夜大型演唱会，并且由此揭开了港台歌手来到内地演出热潮的这样的一个序幕。毛阿敏、那英、田震、孙国庆这些人呢，是当时相对著名的内地的歌手。而这一年的2月17号、18号，被称为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90现代音乐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唐朝、呼吸等6支摇滚乐队参加了演出，演唱会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据说啊，当时黑市票涨到了50块钱一张，还是相当的厉害啊。而那一年呢，崔健的专辑《一无所有》在台湾成功上市，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造成了轰动。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典籍的第73集。陈怀海向前挪了挪。
1: 啊，我这说半天了，你到底帮不帮啊？
2: 你伶牙俐齿的，还用我帮啊？
1: 你也知道，就这孩子，死命死命的，我怕我拧不动他。
2: 能是你想的那样吗？
1: 你说不准。可是越琢磨呀，哼，越不得劲儿。
2: 可自打小尊来了之后，华子脸上可是有笑模样了，说不定小尊能治好华子的病呢。
1: 你们说这个，其实我也看着了。原本是想着啊，他们三个呢在一块玩，哎，谁成想，这俩人把小苗给踢出来了，单独行动，这就不对劲了。
2: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1: 就算想多了，啊，看见苗头就得赶紧把它灭了。要等大火烧起来，哼，那就麻烦了。
2: 我跟孩子处的都不错，还在为这事儿弄生分喽。
1: 那怎么着？我主说，你在旁边啊，帮着说。孩子就算是有怨气，他也怨不到你身上去。这可是咱们家的大事啊！不是，到底帮不帮啊？
2: 哎呀，我不帮你帮谁呀？帮。
1: 够意思。这回啊，是后腰挂秤砣，有底了。
0: 陈怀海和古三妹聊完，一起来到孩子们住的地方，敲开华子的门。
3: 哎，
1: 这是要睡了？
4: 嗯，有点累了。
1: 去哪儿玩去了？
4: 看电影去了。
1: 跟谁去的？
4: 跟小尊去的。
1: 脸上好看啊？
4: 挺好看的。
1: 叫啥名儿？
4: 叫啥名儿啊？我给忘了。
1: 演的啥呀？
4: 您问这个干嘛？
1: 好的话，赶明儿我带你娘也一块儿看看去。
4: 我记不清了。
1: 看场电影。电影内容是啥都不知道。不是，那你看啥了？
4: 跟小尊唠嗑来着。爹，还有事儿吗？我累了。
1: 啊，是这么着，这个你跟小尊呀，啊，也都不小了。男女有别，出门在外总在一块玩啊，让人家指指点点的，对你不好，对小尊更不好。
4: 嗯，那我们不出去玩啊，我们在家玩。
1: 你不是在哪儿玩，是不能总在一块玩。
4: 可我喜欢跟小尊一块玩啊。
1: 喜欢也不行。你就算是为小尊好，你也得躲得远点儿。能听爹的话吗？
4: 爹，我不能离小尊远点儿。
1: 为啥？
4: 我喜欢他。

0: 大哥，你能把心里话都掏出来吗？啊，爹也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从哪儿说起呢？远的咱不说了啊。就说那日本小鬼子，占领咱们整个东北开始，31年直到今天，这么些年了，他们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 咱们中国人丢了多少命，吃了多少苦，你是没看见。那仗打得老惨烈了，我看一眼够你记一辈子的。
1: 您看见过？
0: 我啥没见过，死了都不是全尸，那胳膊腿的哪都是，都分不出谁是谁来。我说孩子，这日本小鬼子跟咱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是咱们的敌人。
1: 小尊一家是日本的平民，他们也是被骗过来的。

0: 能把这笔账算到他们头上。
1: 我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来的，我只知道他们是因为战争来的。国与国的战争，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0: 那你为啥还管小尊家的事儿？
1: 我管的是酒的事儿。
0: 小尊从来就没欺负过中国人，他是个好人。
1: 就算他没欺负过中国人，你也不能跟他在一块儿，绝不能。
0: 凭啥不能在一块儿？
1: 因为他是日本人。
0: 日本人也有好人，
1: 那也不行。
2: 那个，爷俩别吵吵，有话好好说啊。
0: 爹，这是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
1: 什么叫甭管了呀？妈，你是我儿子，我不管你管谁呀？
0: 我这辈子就非跟小尊在一块儿。
1: 你说啥？
0: 我说我非跟他在一块儿不可了。
3: 话子说完，躺了下来。陈怀还起身拉起了被角。
1: 你起来。
0: 不起。
1: 起来。
2: 哎，
0: 不起。
2: 说话归说话啊，不能动手。
1: 这场大仗多少人丢了命了，你倒好，还惦记起人家女人来了。你对得起死去的那些人吗？你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啊？
0: 别说了，我不听。
1: 打死你我！
2: 哎，怎么还能伸手打孩子呢？你给我松手！
1: 打死你头没国没家没米的畜生，留着也是白吃饱，我打死算了。
2: 哎呀，你什么？你给我放开！你给我放开！
0: 起来！
2: 哎呀，你做事吧！干什么？干什么玩意儿？
3: 陈怀海被古三妹推开，愣住了。
1: 你打我！
2: 我打死你个活受呢！跟我回屋去，走。
1: 说这行了，
2: 你行了，你
1: 快，你别
3: 弄
1: 行。
3: 两人回到了屋里，古三妹关上了门。
2: 咋的？
1: 你到底哪伙的吧？
2: 啥哪伙的？一家人不都是一伙的吗？
1: 我请你帮我说话，那你咋还帮着他了呢？
2: 谁让你动手了呀？
1: 啊，动手了你就帮他？
2: 对呀，去之前你也没说要动手啊。
1: 你听那孩子说那话，啊，谁听了能不生气？
2: 那你也不能动手打孩子呀。
1: 我儿子。我还打不了了吗？
2: 就华子那性子，你打他能管用？回头再给他打犯病了，又一句话都不说，我看你咋整。
1: 我就是把他打傻了，打残了，打废了，也不能让他跟日本姑娘搞一块儿去。
2: 老陈啊，你先消消气儿行不？这感情官司是最难摆弄的，不是你一句话两句话啊，发顿火就能解决得了的。等日子还长，咱慢慢想办法。
1: 你看看，那俩人都缠一块儿去了，你不赶紧把他们俩分开了啊？那等缠紧了，你就弄不动了。
2: 哎呀，怎么会弄不动呢？小尊才多大呀？他俩就算有那心，不是也结不了婚吗？你等过几年，没准俩人对不上眼了，自个儿就掰了呢。再说了，这小尊的爹娘跑出来也在中间横着呢。
1: 要这么说，那我还是宽心些，但也得盯住了。
2: 啊，盯住了。只要你宽心就行了，没事儿我出去忙去了啊。
1: 哎，不对呀，我请你帮我说话去的。
2: 嗯，
1: 到头来你是一句话都没帮我说，你还捶了我好几拳。
2: 是吗？
1: 那。嗯，在孩子面前你是讨足了好处了，古三妹啊，咱这便宜占的有点大了。
2: 谁说我没帮你说话了？我不点头了吗？
1: 点头算说话？
2: 点头算赞同，咋不算说话呢？
3: 古三妹笑着走了出去。此时的村田夫妇俩也在聊着，妻子说，最近经常有人跟我说，小尊总是和一个中国人一起玩，两人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很亲密。村田放下茶杯说，你说的那个中国人恐怕是陈掌柜的儿子吧？你也听说了，看来他们确实有些过分亲密了。我担心的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万一他俩产生了男女之情，就麻烦了。

0: 困るわ。
1: でもな、彼はもうそんな。
2: 只是恐怕他们已经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了。可是小尊还小，还没到结婚的年龄。可是这并不妨碍他爱上一个男人嘛。
0: じゃあどうするの？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女儿不能爱上一个中国人。过了一天，古三妹跟着陈怀海来到后院。
3: 哎，你干啥去？
4: 我就问问他为啥不吃饭。
3: 你这哪是问呢？还想动手是不？
4: 保证不动手。
3: 你能不能吃饭去？我去问。
2: 小棉袄从弟弟房间走了出来。
4: 为啥不吃饭？啊？说话呀！
3: 哎呀，你能不能吃饭去？
4: 岁数越大，毛病还越来越多。
3: 说别人，你最难伺候。
4: 说我呢？
3: 哎呀，吃饭去，吃饭去。他咋说的？
5: 他说，小尊他爹娘不让小尊跟他玩了。
3: 行，你也吃饭去，去吧，去吧，去。
2: 古三妹敲了敲门。
3: 花子，花子。娘进来了啊。

0: 花子，我听说小孙爹娘不让你跟他一块玩了。哎呀，不让玩，咱就不玩呗。小孙还得学习，不能总玩。这姑娘还不有的是，回头娘给你找一好的。
1: 谁也没有小尊好，我就想跟他在一块儿。
0: 想在一块儿还不容易吗？娘给你出主意。你听娘说啊，小尊爹娘不让你跟他一块玩，主要是怕耽误小尊学习。那等小尊毕业了，你俩再在一块玩呗。
2: 那他毕业了，我们就能在一块儿了？
0: 你说的在一块儿，是啥意思呀？
3: 我喜欢他，我想娶她。
0: 花子，就算你想娶她，也得等人家到年岁呀。那小尊还小呢，要结婚也得等好几年后呢。你现在着急有啥用啊？听娘说啊，你现在呀，就该吃吃，该喝喝，该干什么干什么。你等小尊长大了，你要是还喜欢他，他也喜欢你，那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3: 可我现在见不着他，心里空落落的，干啥我都不得劲儿。
0: 那你也得给我忍着，爷们儿嘛，还能让个女人给馋死喽？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去盯人家，回头把人家父母给惹火了，这事儿就黄摊了，知道呗？
3: 哦。
0: 行了，走，跟娘吃饭去。
4: 饭后，程怀海和古三妹回到了房里。
5: 治标不治本，有啥用？要依我说呀，干脆来个快刀斩乱麻，一刀利索。
0: 那得多伤孩子心。
5: 多大了？孩子孩子呢？
0: 只要有爹娘在，多大都是孩子，得护着。
5: 儿女情长啊，哼，正气。
0: 谁没你？

0: 谁没耍过呀？谁没耍过呀？都一个味儿。
1: 你就说这俩孩子啊，一个是谁都看不上，一个是专门盯一个。这都中了啥病了？这都是。感情的事儿啊，得慢慢来，急不得。你说不上哪天，啊，哪个人他就瞅对眼了呢？
0: 赶紧瞅对眼了吧，成了婚呀，都搬出去住，啊！你让我清闺清闺。
1: 老陈啊，你这脾气也得收收了。这么大岁数，这么大脾气，对身体不好。
0: 我也就是跟他吧。哼，你换个旁人啊，我都懒得生气。
1: 解决不了的事儿，就得先拖着。将来咋回事谁知道啊？是不是？你拖来拖去，没准就拖成了呢。
0: 不是拖成了，是拖散了。
1: 啊，对，拖散了。
0: 我算看明白了，你就是用这招，你把我拖到手的。哎，那没办法，谁让我年轻来着？靠你，
1: 我还是靠得起。嗯，
0: 那到底把我靠你手心里去了？
1: 这听你这话，音儿好像是不甘心呐。
0: 当然不甘心了，死心塌地了呗。
1: 这话中听，我记着了。
2: 一大早，小尊拎着书包，无精打采的走出家门。躲在一旁的华子悄悄的跟随着。
3: 小尊，
2: 华子哥，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吗？
3: 我就想来看看你。 跟你说几句话。

0: 小敦，你咋哭了呀？咱不哭，浩子哥。其实我也特别想见你，但是他们总是看着我。 放了学就得回家，哪儿都不许去玩。我在家里都快闷死了。
1: 小孙，你想去哪儿玩？我带你去。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73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4集。
1: 耗子哥，其实我也特别想见你，但是他们总是看着我，放了学就得回家，哪儿都不许去玩，我在家里都快闷死了。
2: 小孙，你想去哪玩？我带你去。
1: 现在就去吗？
2: 咱们走。
0: 陈怀海得知后火冒三丈。
3: 你咋不说话呀？你拿眼白看我干啥？
4: 干什么？哎，
3: 都叫你不说话，起来！
4: 哎呀，你还真打呀你呀！
3: 打死这个不争气的！
4: 怎么？
3: 怎么？
4: 别！
3: 你还想打我吗？
4: 怎么回事？你别闹！爹，怎么回事啊？这是？
3: 你说怎么回事？我让他不要跟那个小孙总在一块玩，他就是不听我的。言下道好，那个小孙也不念书了，俩人疯跑去了。
4: 有这回事吗？
5: 是我带小孙去的，不赖他。
3: 打死你这个不争气！
4: 怎么？爹，爹，哎呀，哎呀！什么呀你这是？
3: 你说干什么呀？全是你给惯的。
4: 对，我惯的。你
3: 起来，
4: 给我整屋去。走，花子跟姐回屋。你姐的话不听了是不是？
3: 你还想打我呀？打我试试。
4: 别撂下，放下花子。花子，棍子给我撂下。
6: 你要说话。
0: 华子走到父亲的身边，把抢来的棍子递给他。陈怀海没接，华子转身准备回屋里。
3: 我告诉你，只要我活着一天，你们俩这辈子都成不了，早死了这份心吧。
4: 哎，

0: 此时的小尊也在家里回忆着和画子在一起的一幕幕。
1: 老周锅，添两小壶。
0: 第二天中午，陈怀海拿着酒壶递给三爷。
2: 画子一直跟屋呢，
3: 忙着呢，
2: 这好几天没出门了，别憋坏了。
3: 别坏别坏吧，他要是再敢找那丫头去，我就把他腿给打折了。
2: 大哥，咱家画的真的不错，不偷不抢不惹事儿，多省心呐。
3: 你们怎么都向着他说话？
2: 那孩子嘛，
3: 总拿当孩子，长不成人。
2: 大哥子，咱得说句实话。
3: 嗯。
2: 这画子这孩子到了这个年龄了，他该是写狠文的时候了。那要啥都不想，不成大傻子了吗？
3: 我没不让他稀罕女人，你只是别稀罕日本女人。
2: 不是，你看这孩子脖子梗梗的，那就是火憋的。赶紧给找个媳妇儿，成了婚，泄了火，他就好了。这回您听我的，准没错。
0: 托了媒人，果然带来了父女俩。
4: 您先请。
3: 哎呦，
5: 瞧瞧瞧瞧，陈掌柜开这么大的酒楼，家大业大，陈掌柜这人呢就更没得说了啊，好汉。

0: 街的主心骨，那是站在大家嘴上的人。
1: 嘿，这话我信。
2: 都是大家伙捧的。
3: 不就是捧，也得有事情可捧啊。
1: 就是。
3: 鲁大哥虽说没开店，养着好几条船的人，那靠着海捞饭吃，累是累了点儿，那日子过得也是衣食无忧，最主要的是人好厚道，没有怪毛病。
2: 看出来了，好人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只有好人厚道人才进一家门。陈掌柜的，
2: 嗯，
3: 把儿子叫出来，
2: 哎，
3: 打个招呼，见个面。
2: 哎，好，
4: 我睡觉，你们先进屋里头坐。
2: 来来来，咱们先屋里坐。
1: 好，好，好。
4: 华子，
5: 古三妹走进华子的房间，见已人去屋空。这时的华子带着小尊和行李准备私奔。
6: 华子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7: 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吧。
6: 那，你身上带的钱够吗？
7: 放心吧，我带了一些，要花没了呀，我就干活养你。
6: 我身上也带了一些。
7: 你的钱揣好了，自己花。
6: 那，你想好干什么活了吗？
7: 我有力气啊，啥活都能干，肯定能养活你的。
5: 小尊突然停下脚步。
7: 咋不走了？
6: 华子哥，你能保证一辈子对我好吗？
7: 我发誓，我要是变心，不得好死。
6: 不允许你说这种话。我信你。
7: 嗯。那咱们走吧。
6: 走。
5: 晚上三爷安慰着程怀海。
8: 大哥，您也不用太担心了，华子是大小伙子了，知道好歹。
2: 知道好歹才能干出这种事来。
8: 一时糊涂呗。
2: 有些事能糊涂，有些事不能糊涂。你嫂子还没回来？
8: 没有。
2: 都回来了，就他没回来。别找人再把自己给找丢了。
8: 嫂子是本地人，丢不了。
2: 你赶紧回家去吧。啊，
8: 我不急。
2: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8: 我陪您待会儿。
2: 有了命了。
5: 夜幕下，古三妹在街上焦急地寻找。没多久下起雨来，此时的华子和小尊躲在山崖下面，小尊冷得缩成一团。程怀海和小棉袄拿着伞在雨中寻找古三妹。
2: 小棉袄，那是你娘吧？
9: 好像是。娘，
10: 棉袄，
2: 去哪儿了？
10: 华子回家了没有啊？
2: 赶紧跟我回去吧。
10: 我问你，华子回家了没有啊？
9: 还没有呢，娘。
2: 站住！你去哪儿啊？
10: 我再去找找啊。
2: 这么大的地面，你上哪儿找去啊？
10: 走一步是一步呗，说不准在哪儿就碰见了。你别管了。
2: 哎，你给我回来！不是我。
5: 陈怀海看着他俩的背影，欲言又止。第二天一大早，村田夫妇俩打开门，见到华子背着小尊站在门口。小尊母亲着急起来：“
11: 怎么了？”
5: 小尊，你这是怎么了？
12: 这，你多少大农？
11: 他病了。
12: 病了？什么病啊？
11: 受了风寒，我们去看过大夫了，也吃了药，可就是不见好，越来越重。
13: 什么也别说了，赶紧进屋里去吧。

0: 一天，村田来到陈怀海家。
1: 小尊的病都好了吧？
2: 已经好多了。
1: 那就好。哎，
2: 陈掌柜，今天来想跟你谈谈两个孩子的事情。
1: 你说。哎，
2: 这么说吧，花子是个好孩子，可就是我家小尊还小，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
1: 别说了，我都明白。啊，尊田先生，咱们呀，都管好自家的孩子就可以了。哎，
2: 我们打算呢，送小尊去新津一家日本技术学校，这样对他们都好。
1: 千万不要因为我家画子才让小尊去，那是我们担待不起。
2: 也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希望小尊去。
1: 那就好。
2: 不过陈掌柜，你是我来大连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也是我心里非常非常信任和佩服的人。我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1: 尊田先生，我呢是开酒馆的，大门啊对接敞着，来了都是客。
0: 得知消息的画子找到小尊。
3: 听说你要去新京了，得几年才能回来？
4: 听说要两年才能毕业。
3: 得这么久啊？你去了一定要给我写信，就留给我姐。小尊，我死到你。
4: 华子哥，我也死等你。

0: 过了些日子，一天古三妹从柜子底下拿出手枪别在腰里走出房间，突然小梅奥拿着一件蓝色大衣从背后披到她的身上。
1: 娘，
2: 吓我一跳，
1: 这衣裳好看不？
3: 你买的？
1: 您就说好看不好看。
3: 色儿艳了点吧？
1: 这色儿哪艳啊，我觉得穿上肯定特别显年轻显气质。我给您买的。
3: 没事儿，给我买啥衣裳啊？
1: 那我上街瞅着好看就买了不行吗？我给我娘买件衣服，快试试看合不合适。
3: 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回来再试啊。
1: 就试一下，不耽误事儿的。您要这样的话，以后可再不给您买了啊。看看我的眼光果然很不错啊。腰身。
0: 小棉袄摸着摸着停住了手。
1: 这啥呀这么硬？
3: 没啥。
1: 明明就有啥，我摸摸。
3: 没啥。
0: 古三妹拉下了脸，小棉袄愣住了。
3: 我得走了。
1: 枪。
0: 古三妹没理睬，径直离开。晚上小棉袄和父亲古三妹一起谈着。

0: 刘麻子的枪就是别在腰上，他还让我摸过呢。他当时问我怕不怕，我说我爹怕吗？他说你爹不怕，我说那我也不怕。
1: 这话说的硬气。
0: 该你们说了。
1: 漏了一半，藏不住了，把那一半也说了吧。啊，省得让孩子费心了。
2: 妙，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0: 您是打日本鬼子的？
2: 可以这么说。
0: 我就说您身上有股怪味儿，咋闻都闻不明白。现在终于知道这啥味儿了。
2: 棉袄啊，我希望你可以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不要跟任何人提及，包括画子。
0: 这事儿简单，只要您答应我一个要求，就听您的。
1: 这也拿上爬了。
0: 娘，我想跟您一块打鬼子。
2: 不行，我不同意。
0: 为啥不行啊？
2: 苗，我们的工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随时可能会暴露，随时可能会丢命。严刑拷打，流血牺牲，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
0: 可是我能，我早就盼你能打鬼子了，只是没找到门路而已。苗，你就答应我吧，我求您了。您怕我爹不答应？爹，您快替我说句话呀。我最懂我爹了，他不说话就代表他答应了。
1: 谁说我答应了？我说棉袄啊，你娘干的是刀刃上走的事儿，啊，是拿命顶着子弹的事儿。一旦干上了，那可没有回头路可走。
0: 我做梦都想干的事儿，我为啥要回头呢？爹，我是您亲闺女，我知道您揣了颗什么心。您现在要是还年轻，您早就上战场打鬼子去了，您就当把这念想交给我，我帮您打鬼子去，这就算是咱爷俩一块儿干的活。
1: 你真的不怕？
0: 爹，您怕吗？
1: 我不怕。
0: 那我就不怕。
1: 看见没有？啊？这话一听就是我闺女说的。他娘，让苗儿跟着你一块儿干吧。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74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的事。

以为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无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樱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5: 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你们

爱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只要守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控制点火！啊！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4: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

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

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手的演唱

0: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1: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做自己的人生格言。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 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8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 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她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

0: 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的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 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的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 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 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 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 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17岁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相信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看到南水大道团山路口车辆陆续增加，向西到九华山路四线的车辆还不是太多。丁卯桥路目前总体平稳，在附近的天桥路通行节奏也是比较快的。解放路看到的车流会稍稍多一些，另外大家注意一下北辅路的高架路段车辆增速的会比较快，大家注意多观察路面的情况，控制好车速车距，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警报板的提示，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嘿，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喂，谁呀？
9: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0: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2: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5: 阿姨，
16: 大爷，
14: 阿姨，大爷，
16: 您
15: 信
16: 我
15: 的
16: 没错。
17: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

0: 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 Let's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在周末早间啊，就是星期五了，锁定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耳边这首歌来自方大同《三人游》。

各位在周末的时候准备出游吗？来一场几人游呢？那么今天出门啊，大家会发现这天气预报的雨啊，终究还是下了啊。那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持好车速和车距。不过目前呢，雨势并不大，大家呢也要多这个留个心眼儿，是吧？万一雨大了之后，哎，有一些路段有积水之后，那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给各位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节哈，那度过梅雨季节之后，这个高温天，哎呀，真的夏天啊，让人觉得现在很难熬啊。没关系，我们还有好音乐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来聊聊什么呢？来聊聊情绪啊。我们经常聊情绪，因为现在人确实情绪这件事情呢是很重要的。我们可能不会再愁吃，不会再愁喝，也不会再愁穿，但是呢情绪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困扰。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短视频啊，一个小朋友摔坏了妈妈的水晶球，那个是多年前朋友送的礼物啊，承载着非常珍贵的回忆，妈妈呢都说被气哭了，而小朋友呢也哭了，边哭边安慰妈妈说我给你买一个一样的，但是妈妈说这再也买不到一样的了，因为这是一种情谊。小朋友认真的承诺说我再也不乱丢你的东西了。他可能不懂一件物品承载的意义，但是呢他看到妈妈哭了，他在意妈妈的眼泪，接住了妈妈的悲伤，妈妈把难过流露出来的同时呢，其实也接住了孩子小心翼翼的那份愧疚。所以啊，最能够滋养一段关系的其实并不是物质，而是接住对方的情绪。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如何做一个能温暖他人也治愈自己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了。那今天的天气歌来自周杰伦，心语，如何才能接住对方的心语呢？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0: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感谢各位锁定镇江交通广播，我是范鹏。那么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来聊聊真正的情绪价值，其实就是接住对方。有网友分享了这样一个瞬间啊，爸爸开车走错路，妈妈说，哎，正好咱们可以去看一下没有见过的风景。妈妈做饭忘了煮米，爸爸说，那我去买点馒头，正好想吃馒头了。遇到这些小意外的时候呢，父母先想到的不是互相指责，而是一起用最好的

的方式解决问题。决定一段关系温度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细碎日常里的互相包容，彼此托底的心意。能接住对方情绪的人，不会让负面情绪在指责中发酵，而是把它转化为更深的连接。被看见，被托住，就是最好的情绪价值。真正好的关系呢，是接住你的眼泪，而不是叫你别哭了。爱你的人啊，也能够看见你笑容背后的裂痕，也愿意用温柔去修补。这是来自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培养情绪接纳能力的小技巧啊。今天呢，早点跟大家说技巧。首先，对方倾诉的时候，你要先问，你是需要建议呢，还是需要我陪你呢？啊，你得搞清楚他人的需求。然后呢，不批判他人和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说出，哎，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把它换一换，换成，确实不容易。这样呢，给别人的感觉就会好很多。第三点就是给关系当中留出一些无建议时间，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仅仅需要的是倾听，而不是提出意见。第四个，多同重要的人一起去做一些能快速获得成就感的小事，比如呢，去做一个小手工，学一份小技能。现在这些手工啊 DIY 啊真的是很丰富了，活动啊，像最近很火爆的拼豆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和朋友一起去玩一玩的。第五点呢，多夸奖自己的爱人，告诉对方无论何时我都会在你身边。那如果你讲不出口，不妨和他一起听这首来自韦礼安《在你身边》吧。